0: 我们公司要指定一个人他去做代表公司去做谈判，这个是 case one， 或者 case two， 等于说我自己要主动去争取代表公司去谈判，也是上一集小编所问的，哎，要养成这样子一个谈判人员，哎，要有多少时间，多少时间才能够让他真正的到现场去做这件事情，他要具备哪些条件，也许从 Robert 的角度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谢谢俊英哥的邀请。然后这样的题目其实非常难，但是提到如果用时间来去看我们如何让一个具备的能力能够走向谈判桌，到底要多少时间呢？我们应该要说应该要压缩那个时间，让他更早的预备，这预备不只是为了这个企业好，其实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发展。
0: 对，
1: 那预备什么呢？其实刚刚讲了，就是这个软硬实力，那这个叫做专业，专业上要做得到，但是我们真的预备好了才能够上战场吗？
0: 对，
1: 不一定。就是我们即使我没有预备好，我没有彩排好，我必须要上战场，那就上，那就是拿一个功勋，拿一个战绩，拿一个这个回来。那第二个我觉得要往上的叫做态度，这俊英哥提到了，如果我想要主动争取，我有一个企图心，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态度。能够把这样的态度跟企图心，它就会让我前面的功夫可以加快，我能够及早的更成熟一点。那我会提到第三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出去，这好像是一场我们比喻可能有点夸张，假设它就是一场打仗，我们要预备要上战场，那你是为什么要上这个战场？它来自于一个叫信念。对，我们具备什么样的信念，才能够让我们事前做的这些功夫，让一个运动员愿意上去打一场球，让一个舞者或让音乐家能够在上面是三分钟、十分钟、三个小时。他前面做的功夫很多，他有一个信念。那各位，这个信念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已，这些信念其实它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叫专业，第二个叫态度，第三个就是信念。
0: 我们用一个谈判，当然是公司对公司的谈判，或甚至企业对企业的谈判，大致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我们先姑且不要把这个主题拉那么大。
1: 是，
0: 今天我有个部门，因为本来我应该是我去参加这个会议，
1: 是，
0: 但是我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会议，我就指派一个人去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有几种状况发生，指派了他就去了，他也不问你，或者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个会议我希望达成的目标，或者我代表我部门我有哪些我必须去做决定的，也许我根本没交代。
1: 是，
0: 或者第二个，也许我交代了，那个代表我去的人他根本不理，他跟当做耳边风。所以你可想，他代表去参加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第一个不会有结论，人家其他部门一定抱怨，你派这个人来干嘛？要他做决定他也不敢做决定，要问他什么一问三不知。
1: 是的，
0: 然后他自己就算有交代的时候他也心不在焉，他根本是乱说一通。所以说这个我们小在公司去参加一个部门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常常也会碰到这样子的人。
1: 会，
0: 那如果我们是主管或者我们是被人家指定的时候，除了刚才你讲的那几个以外，我们最务实的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然后才能够代表部门去参加一个成功的会议？
1: 谢谢俊哥，这个其实题目也一样非常难。
0: 对，
1: 如果我们没有事先的预备跟 training，我刚刚提到外商公司很在意这个 training， 这 training 无论是实体的、线上的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他都在预备我们的基本功。那如果我们去了一个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或者是我们不具备能力的

0: 的地方，那预备好态度。如果我们连基本功没有，态度也没有，但是我们又被推上场了，对，那就应该好好的在里头做记录。我常常也在带一些团队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它其实也算基本功之一，就做笔记。做笔记就是什么？就是做案例，就是做我们管理学里头的非常多的这种 case study。很多很多现在不做笔记的，他就学不到。
1: 对
0: 对，所以我会要求跟我出门的人，他必须要把我们的对话内容做成笔记。那现在做笔记就更加的简单了，
1: 对啊，对啊，
0: 有了 AI 了，
1: 对啊，有 AI 就很快了。其实我觉得，刚才我特别问这个提这个问题，假使是我指定他要去代表部门参加这个会议，
0: 嗯。
1: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很清楚讲，我希望这个会议，我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0: 是的，
1: 那我部门，我们的部门扮演什么角色，人家一定会问哪些问题。
0: 对，
1: 我们必须马上做决定，在当场就要做决定，这个是我们要达成这个会议的。那这个指定完了以后，这个被指定的人他不见得能够传达你的这个你的想法或者你的这些东西，那我就会问他，哎，人家如果问，哎，你这个产品的规格，你的部门有什么意见？
0: 嗯，
1: 那你要怎么回答？
0: 嗯，
1: 哦，比如说人家要决定，哎，这个，特别是我们在电脑业界要采购，要预备一些关键零组件，要准备多少数量？人家问你3000、5000，你的部门你有什么意见？那我会去提醒他说，当然会跟他对话这些东西。你心里一定要有数，人家一定会问这几个问题。如果是我主管，我是主管，他代表部门去开会，我会很清楚。然后我会请他，我刚才讲的你要 repeat 一次，要重复一次。
0: 嗯，
1: 碰到这些问题你要怎么答复？碰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主管要扮演的角色。哦，那如果我什么都不讲，然后我指定你去开会，你什么也不问，那我就。你还没走出我办公室，我说我要改变人选啊。
0: 嗯，
1: 你根本不晓得要干嘛。
0: 嗯，
1: 你也不问我说，哎，这个会议到底是部门到底要你老板要我达成什么共识？那我就马上换人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关键。小至你去代表部门开会，这个都是刚才 Robert 讲到一个重点，这个不只是代表部门达成共识，每一个这个被授权或者你指定的这个人，
0: 嗯，
1: 如果他成过程中，不管说你说写笔记也好或干嘛也好，嗯，其实都是在他职业生涯培养他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0: 是的，
1: 也是他每一个人的这个叫做无形资产，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不晓得你同意吗？
0: 是，谢谢君英哥，真的就是这叫做 ownership，
1: 对，
0: 这也叫授权，所以你具备了 ownership。那你就要 responsible， 你就要负责，我们把它称为 accountability，
1: 对 accountability，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哼哼，
0: 让我们培养我们自己都能够做是一个 accountable 的人，
1: 嗯哼哼哼，
0: 对，那我觉得就有机会缩短时间，
1: 嗯哼哼哼，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一些员工他就是好像事不关己，你老板找我就找我麻烦，其实他们都忘了一点，就是说这个你能够 tag 这个机会，从过程里面学到最多的反而是你，而且是一辈子跟着你，这能力的累积的培养，如果你愿意。所以刚才 Robert 在过程中间一直谈到一个态度 mindsetting 或者你的 attitude，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特别我们在谈，就是不管在谈说这个你的沟通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如何达成共识，谈判是创造双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基本功还是很重要。小至部门那你就当然可以扩大公司对公司，那什么时候你不同的行业对不同的行业，或者你甚至大到国家都是一样的哦。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再来继续分享。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来宾陈哲焕 Robert， 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大概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谈到谈判或者是谈判创造双赢。我记得这个几十年前，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现在我们美国总统川普，他的 DVD 我家里还有，他最有名的 You Are Fire。哦，看起来他是个生意人，也是谈判高手。哦，那我觉得最近有一本书特别点出来，他面对谈判，哦，他有四个特质。哦，那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他是交易的艺术有四个特质，你可以去看他每一个谈判里面，大概不外乎第一个故意做出疯狂的举动，打乱对方的节奏，好像就丢出一个这个烟雾弹也好或怎么样齁。第二个开价，他一定开价很高，非常非常高，你想都想不到。第三个，他一定告诉他，你若不按照我这个，你没有牌可打，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节奏，我提供的哪些方案就是哪些方案。第四个，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商业的高手，他永远不会忘记推销自己。哦，所以这个四个特质，等于说我们今天不会去谈特定的案例，所以说当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这几个 Robert， 你觉得他在这几个关键的东西，对我们谈判中间有没有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或者有哪些我们可以借鉴的？
1: 哦，我觉得非常有趣，俊英哥提到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他做了几件事情，其实有些我们应该要学，但是我们可以更委婉的语气去，或者是方式来应用。比方说有一个就是 surprise， 就是利用其他的，善用其他的主题或观念或方法来回应或来带一个活动。

0: 它会它带来几件，它可能是一个烟雾弹，或者它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或者它可能是制造一个冲突，它都是很有趣的。那甚至我们连讲故事的时候都要用冲突来讲故事，它就会变得非常精彩。
1: 对 对, 对，
0: 所以可以知道那个川普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很擅长讲故事，很擅长用意外制造惊喜。各位，我们说这是惊喜，对。那这惊喜，当然我们不希望进入在谈判里头我们不是真正的敌我，不是在这个那个状态里头，他不是敌我的时候，这个惊喜应该是好的，这个惊喜是为对方所预备的，这惊喜是客户也会觉得开心的 surprise。 好，那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川普很擅长哦，就是好像一个妈妈在带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在地方滚来滚去的时候，他会用另外的题目主题来吸引这些孩子，或者是给他一些其他的要求改变，然后把主导权拿回来。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应该是一个好爸爸，很懂得带这些小孩。最后行销自己是一定是最重要的。对，那不只是行销自己啦，我们应该也要行销我们的谈判的对方。
1: 其实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等于说是他会让人家觉得跟他进行谈判的时候，所有的主导权，所有的话语权，你好像根本没办法插嘴。
0: 是，
1: 哦，那你也只能按照他的节奏去谈。当然，节奏谈当然有来有回，但是他真的是永远是他是赢家。哦，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我个人觉得学习到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他有强大的企图心，
0: 是
1: 他要透过每一次的谈判，他赢得从商业的角度，因为他商人嘛，从商业的角度赢取他最大的利益，
0: 是
1: 这个是他不变的原则。第二个谈判，他也是抓到我们谈判，就是说我当然开高啊，但是有没有谈判的空间，就看你有什么筹码跟我交换嘛。
0: 是，
1: 那就是刚才我们在前一讲。那个 Robert 特别谈到 compromise 嘛，但是你要跟他 compromise， 你一定要有东西可以跟他 compromise， 可以交换。我说这一点是他很厉害，就开高，那你拿东西跟我交换，
0: 对，
1: 那就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折中点。
0: 是，
1: 哦，那很重要的就是他到最后就像我们讲新闻稿一样嘛，我们新闻稿通常在发新闻稿就三段式嘛。第一段人家没有太多篇幅，他一定截取你最前面的三角形，最后的结论，中间叙述故事，第三段就把来龙去脉再做个总结。他很擅长就一直不断的在推销自己。哦，所以说真的，当然他的褒贬或怎么样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个，但是我觉得他抓到了几个谈判的一个主轴。那 Robert 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谈判当然有 superstar， 有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我觉得谈判真的要成功，要创造双赢或三赢，需不需要有一个团队，要有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0: 哦，非常需要。对，我们很容易成为，就是自己可以成为 superstar。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本身具备的能力，但是如果能够有一个团队，那会非常棒。我有几次都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自己一个人面对在谈判桌上结束之后，我都非常的后悔。尽管那是一个很成功的谈判，但结束之后我非常后悔，是因为我没有带我的团队一起在。如果我的团队可以在一起，他们就能够一起演练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挑战，遇到不知所措的情况该怎么往下去做。所以我觉得团队很重要，而且我们应该要授权给我们团队能够去帮我们多做一点事情。
1: 所以我觉得谈到团队，当然要看这个领导人或这个带领团队的负责人他有没有那一份胸襟。我讲胸襟大概用几个来，你第一个

0: 你愿不愿意去成就他人，第二个你愿不愿意去 成人之美，
1: 是
0: 还是所有的东西荣耀全部给予你一生，
1: 是、
0: 人家真的做好的你也一点都不会分。那很多领导人是有错，千错万错，开个玩笑，千错万错到最后最终的是小编的错，其他人都没事。哇，那 这真的很不会言的，这个是一个不是成功的领导者。所以说在谈判创造双赢，刚才 Robert 特别谈到的团队，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很多你会不同的主题或者不同的专业，一定有不同的人参与嘛。
1: 对，
0: 你这个谈判的团队一定是要经过磨练，或经过大家你自己内部有共识，你才能够去进行谈判嘛。我就特别记得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就是成人之美，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一个美德。我记得在那个1969年阿波罗11号第一次登陆月球，我们最近不是又美国又登陆了月球嘛，
1: 是
0: 隔了几十年了。他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时候，其实有两位，其实大家都知道阿姆斯壮讲了一句真的是太棒的话，我个人的一小步乃是人类的一大步。哦，这个每一个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但是在庆祝登陆月球成功的记者会中间，有个记者突然问另外一个，除了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个是艾德林，人家就问他说很特别的一个问题，阿姆斯壮先生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他只是话没讲白，所有荣耀都在他身上，当然全场都有点尴尬，所有的人都注目，这个艾德林要怎么回复。艾德林回复了，各位啊，千万别忘了，回到地球时我可是第一个出太空舱的。哦，所以说他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变成他到别的星球是第一个踏上星球，但是从别的星球回到地球，我是第一个踏出来的。
1: 是
0: 哦，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的成功，是大家要去，当然是记者故意去问这个问题，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去看到，就是说成功不一定在我，但是团队的成功是我的成功。你会不会同样的欣赏别人的成就？你是否愿意把你心里给别人的热烈掌声，成人之美或者是成全或者成就，我觉得这一种修养也更是一种美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这个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间回来，不管你是庆功宴也好，一个谈判的成功，应该所有的团队应该每一个成员应该都与有荣焉。你看看那个美国的 NBA 拿冠军球赛的时候，不管板凳球员或者从来没上场的冠军戒指，他们一定都有啊。
1: 是的，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您觉得这个谈判的共赢、双赢跟团队，您认同吗？
1: 哦，我非常认同，这是非常棒的。对，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其实也让我们的对方，我说谈判的桌的另外一方，都能够有同样享受到这荣耀。哦，这个很重要。
0: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底下的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在外商服务，在台湾经营整个负责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Robert 陈泽焕，刚才我们特别谈到，谈判是需要团队的，而且谈判的成功，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共同享有这个荣耀。Robert， 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个团队有人的地方一定是有两种声音，一个是很灰色而且是负面的，他会盲目无所适从，他就说啊，这个不可能啊，这个怎么可能，就是老是浇冷水。
2: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正面积极的，通常都会比较少数。
2: 是，
1: 他可能会很敏锐的独排众议，说：“哎，这个可行啊，我给你什么建议啊？”
2: 嗯，
1: 所以特别当我们对当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团队里面，我们要出征，不管去做个任务，我们要去谈判的时候，碰到这两种心境情况的人，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凝聚共识跟向心力 ？Robert，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看法？
2: 有，我其实有几个方法在做。那首先，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我们像指挥家。
1: 嗯哼，
2: 当我们指到哪一个节拍，或指到哪一个好小提琴也好，
1: 大提琴也好，或怎么样，对，
2: 对他们就可以 perform。
1: 嗯哼哼，
2: 对，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越来越成熟，从聪明转成越来越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带这个 team。这 team 里头，我曾经有一个团队，我有一个顾问，他脾气非常差，只要让他开口去回答客户的问题的时候，
1: 一定搞砸，
2: 对，绝对会搞砸。其他人回来跟我讲，很多人就抱怨说，你的顾问有问题，我的团队自己内部也抱怨，和他跟我出去都没问题，因为我只在适当的时间点。让他去回答问题，甚至我也 position， 把他 position， 我会跟我的客户们、团队们讲说，我这个顾问要求非常高，而且他很会骂人，如果我们大家没有把事情好好做对，结果大家都很开心，原来有这么坚持的一个顾问，居然会骂人的顾问，但重点是，我们像指挥家一样，我们把在对的时间点，让那些人去

0: 讲到对的话的时候，
1: 嗯，
0: 就相对容易多了。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这我不只应用在我自己的团队哦，
1: 嗯哼，
0: 我也应用在我的谈判的对方。
1: 嗯哼，
0: 所以当我在任何一个会议，其实我们都要想象它是一个谈判。
1: 对，
0: 为什么？他如果不接受我们，我们大概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1: 嗯，
0: 所以在那一个每一个会议的时候，其实我会认识他们每一个人。
1: 嗯哼哼，
0: 我会帮他们很快的定义，就认识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下一次我就可以接到他，
1: 嗯，
0: 或者是我当场就可以接到他。
1: 嗯，
0: 甚至我也可以判断得了他对我的问题内容，或说明他的回应是什么。
1: 嗯哼哼，
0: 我们应该要做这些事。
1: 嗯哼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对于我们当主管的就是适才适所嘛。我们要用，就刚才你举的例子，那顾问当然很负面，你在的时候你就把它定位说他要求很严格，但是你同样的也设了一个红线，我没有叫你发言的时候你就不要发言。
0: 是，
1: 哦，所以说就适才适所，他也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等于说愿意独排众议的这个人而言，他所提出来的点子，不管是最后有没有采纳他的点子，我相信一个成熟的主管都会谢谢他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嘛。
0: 是，
1: 那对他而言，我们也是这个同仁也是鼓励，那对他而言，嗯，他也自己也会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哎，安妮啊，哦，又 Q 你了，你刚才听到我们谈到跟团队有关，在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场域里面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当我们要达到双赢的时候，常常有人就是哇扯后腿啊，常常有人扯后腿的多呢，还是愿意成就的人多呢？
2: 我的现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哦，因为我们在嘉音电台嘛，所以大家有共同的信仰，然后也像自己真的是像兄弟姐妹一样，我觉得好就是好在说我们大家的这个三观比较相似，
1: 嗯哼，
2: 但是呢也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太彼此相爱，所以其实讲话有时候也比较直接，
1: 嗯，
2: 所以因为就是像家人一样嘛。但是我觉得我们通常在讨论我们跟外面，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因为有信仰的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察觉会不太一样，或者是我们决议的方式会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稍微冷静一下，需要先祷告，或者是先让时间去给我们去感受一下神对我们的一些旨意这样子。所以通常在嘉音电台的运作模式可能会在跟外面工作会有一点稍微的不同，但是我刚才在听 Robert 哥聊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大概前一两段我有听到 Robert 哥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谈判破局有可能是故意的。
1: 嗯哼，
2: 这个我很有兴趣耶，欸，就是说我觉得不一定成功谈判两造都有共识是最好的方式，有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破局的可能反而是对接下来的合作有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会发生。因为 Robert 哥一开始从上一集到这一集来讲，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所以我想再听一两个故事，就是有没有这个原本就设计好的破局，还有有没有一个故事是原本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但是结果破局了，但是在这当中给了您或者是团队有一个很大的学习或是启示，这两个我还蛮想要知道的。
1: 在 Robert 回答之前，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先想一个，你要破局当然是万不得已，因为你可能离你的目标或者你的共识太远了，但是要破局之前我们要先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创造一些小的大家彼此小的成就，大家也共识，那你要破局就是等于说是让他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达成共识的嘛。
0: 是，
1: 而不是你一见面一上谈判桌不行，就 拍拍桌子就走人了，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应该，不是我们的态度嘛，
0: 是，
1: 而是我们破局，我们

0: 没有把握这个破局还是可以挽回的，所以之前我们应该要做足一些功课，不是为破局而破局。
1: 对，
0: 但是有时候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最后破局了，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2: 可能就是感情没有破裂，但是这一次的谈判可能没有达到共识这样子。
0: 但
2: 是
0: 我的意思说不管有没有共识，但是你还是要留下一些觉得让对方这个破局还有机会挽回，
1: 是、啊、
0: 就是你前面要预设有一些成就嘛，
1: 是、啊、
0: 或者有些共识嘛。当我破局的时候，他觉得虽然很难过，但是我还想挽回嘛。
1: 是
0: 哦，那个 Robert 也许你可以分享一下。
1: 会，谢谢提出这么棒的破局。如果他是应该要被设计的，他如果是意外的，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但是他有一些是要被设计的，那设计的原因，其实俊英哥刚刚已经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共识没达成。那什么叫共识没达成？就是对方他们自己没有达成共识，或者是我们这边连共识也没达成，可是我们就必须要坐在那个谈判桌会议上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破局。可是仍然，各位，我们记得我们就是指挥家，
0: 嗯哼，
1: 对，我们甚至有没有机会指挥对方呢？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要设计这个破局，就是为了留地步，留余地，让我们再有机会回去。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客户在最后的合约的议价进行的，最后破局了，嗯，然后总共其实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对方是一个企业的大股东，对，他担任那家公司的副总，我们没办法，我们谈不了了，我们就只好结束了，结束。可是我被交代了，我回去的路上我就跟亚太区报告了，对，但亚太区居然给我一个指令，不 ，Robin 你要继续谈。可是我才跟人家副总说结束了，是我先离开的，但重点是，原来我们之前我们有足够的关系，我们有足够建立的关系，我们破局的日子是破局在现场的这个合约
0: 那一件事上面。
1: 对，是的，所以我最终有机会跟他再打了电话给他，我们再度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是一个礼拜后了。这时候共识，他们内部的共识，包括我内部的共识都达成了。为什么？他们内部的共识，包括他的董事长，包括二代，包括其他的团队都到齐了。我们这边也是，所以那一次我们总算顺利了。
0: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谈的，就是破局，哪怕破局，你在对方彼此都还是有些 credibility，
1: 要
0: 你过去的这个交往或过去的谈判，
1: 对，
0: 他觉得还是有机会挽回，哪怕是破局，破局搞不好是要成就下一次能够成局的一个关键点嘛。
1: 需要，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到底如何拿捏这个破局是被设计的，
1: 嗯哼，
0: 哦，经过设，不能说被设计，经过设计的，
1: 是的，
0: 经过彩排的。
1: 对，
0: 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有些东西是突然给我们 surprise， 我们以为很顺利，
1: 嗯，
0: 突然破局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应？我们进一首歌曲，再回到现场。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在欧美这样子的资讯系统里面非常有丰富经验在台湾的负责人哦，我们 Robert 陈，也是陈泽焕。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谈判的破局是我们经过设计的，或者是因为要导引另外一个谈判有结果哦。但是有另外一个情境是我们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突然给我们 surprise， 给我们一个惊喜却破局了。那我们到底面临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策略可以运用，或者说我们自己心中有没有哪些这个弹性 flexibility 能够去面对。但是我们丢出这个弹性的时候，对方会觉得是，也许是我自己讲的比较入骨一点，也许我真的我自己做不到，我只能放弃。而放弃是他说的给了机会，最后放弃是，所以说这个应该不能算是破局，还是最后有结论嘛。Robert 你觉得呢？
1: 是，谢谢俊英哥。我觉得意外的破局或者是谈判的破裂会的，它会发生的。那发生之后它可能就没得挽救了，因为它可能是也许就使用了我们竞争对手，也许有其他的方案了，对，这是一种。那有没有挽救的方法呢？需要尝试的。对，因为我们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过去每一件事情大部分都做对，然后也许就有的挽救。那这挽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哦，我有一个客户我进去的时间已经晚了，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使用别人的，而且合约已经在老板的桌上了，还没签约。但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其实很害怕，对，他如果选了别人代表我们输了。那于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去好好的再把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痛点我们再度的厘清。对，我们再争取的最后一次机会去说明说你们真正的需要应该是这样子，这才是满足你现在跟未来的帮助。对，所以我们提出了跟我们的竞争对手完全不一样的方案。最后他没有，居然没签了。就是我们本来是输了。对，人家合约都已经在桌上了，就只差一个签名盖章而已。对，所以我们挽回了，但当然也有很多没挽回。没挽回的我们就要好好做 case study。对，去分析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
0: 我觉得刚才 Robert 谈的这个案

0: 例我觉得真正点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在提的这个 solution 或者是解决方案有没有吻合对方的需求，或者讲得更白话一点，有没有达到对方的痛点。
1: 是，
0: 如果有，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机会嘛。
1: 是，
0: 如果也许是这个事情完全挽回，但是也许有时好几个案子，也许这个 A 案子好真的 fail 了，
1: 嗯，
0: 但是反而也许成就了 B 案子，或者成就了 C 案，也有这样子的可能嘛。有时候我们必须等于说，我们当然有时候讲抛砖引玉，当然有时候我要牺牲什么，我要换取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也我们在谈判中间也常常会去运用的嘛。
1: 嗯，
0: 哎，那小编你有没有什么你的这个生活的经历里面，今天我们谈的都是商业谈判，好像太硬了，有没有要不要从你那边听听，有些来一点软性的？
2: 其实我觉得商业谈判其实确实真的都可以用在我们平常的生活跟家庭里面，只是说商业的这个范围可能就是比较大一点，但是小到我们平常买菜啊、点咖啡啊什么这些小事，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沟通，跟讲的可能严肃一点叫谈判，但是其实都是一个取得共识的一个过程嘛。就像妈妈们他们如果说要去买菜的时候，你要到底要不要给我多一点葱啊，还是送我辣椒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小事其实一直到我觉得谈判桌上，在企业公司对公司、企业对企业上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原理我们是可以共用的，只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就是有一些是职场的朋友们，但是也有一些是已经退休的人员，或者是就是家庭主妇啊家人们，我觉得其实这些都还蛮受用的。我自己也会回想在我的工作职场的经历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刚才特别 Robert 哥我觉得讲到的，他讲到软实力跟硬实力这个部分，如果现在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想要培养自己有谈判的这个能力的话，这些真的是确实我们要扎根去做练习累积经验的地方。
0: 好，谢谢小编的这个回应。 Robert 最后我想等于说我们在谈到这个谈判建立共识跟创造共赢，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当一个公司的高阶主管，或者是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那我相信在团队里面你的 title 绝对不是名片上面印的人家就会 owner 你这个 title、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我们要去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 中文讲的名实相符嘛、
1: 嗯、哼，
0: 你的 title 跟人家对你的认同的 credibility 这个是相互辉映的，所以你要带领团队 不论做什么事情，谈判也好，要达成公司的目标也好，所以这 credibility 跟名片上面的 title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你自己要去扮演出来的角色，您觉得呢？
1: 是的是的，我的确就是名符这就是我们要
0: 名实相符。 对,
1: 对，是的，需要的，我们就是、嗯，就好像中国的就在其位谋其政，
0: 对
1: 对，这也是 accountability，
0: 对
1: 对，我们要能够负责负担，我们也能够因此成长。
0: 嗯哼哼，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东西，假设我们人家也看，哎，你在这个整个的商业谈判或者在公司经营的模式里面你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底下的人也在看嘛，你到底有几两重。我假设你的东西就是言之无物，碰到问题你也没有解决能力，碰到谈判你也不知道如何彩排，你也不晓得运用什么策略，不要说策略啊，连战略战术都没有，人家迟早你也没办法 fit 那个 position 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关键点这个不止，我觉得是在整个经营的模式里面，不只是谈判，其实 credibility 或者你那 Robert 所讲的 accountability， 我觉得是担责，我觉得有人把它放在担责，我觉得是很好的翻译、嗯、我觉得你要适得其职分嘛、哦、
1: 需要。
0: 那我想最后我们谈到这个如何达成共识， 谈判是创造双

0: Robert 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做个总结？
1: 好啊，我想要把谈判当成是一个音乐会。
0: 嗯哼，
1: 我们是在台上指挥，带着我们的团队。
0: 嗯哼，
1: 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谈判桌的那一方都是在下面，在听这场音乐会的人。所以谈判就是

0: 所以我会把谈判把它当作成一首音乐会的演奏，这时候大家都是赢家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好，就像这个西方的谚语，罗马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嘛，我想是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经营累积，公司的企业能够持续成长，或者你的谈判要创造双赢，你这个旅程，我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旅程，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谈到的事前的准备，事中的应变，事后的追踪，或者你从这里面得到什么教训，为我们下一场谈判或者我们的经营模式其实也都做了预备，如果能够从其中去学到这些宝贵的功课，那也我们不能永远只是讲说 win-win， 那只是流于口号，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的模式里面，我们真的要真的是我们的心态是要 win-win， 就像一样的你在家里一样，夫妻中间你绝对不可能我赢对方输或对方赢我输，那个不可能长久嘛，如何创造双赢，跟子女也是一样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谈判的这个双赢，在任何的场合跟人的接触东西中间，也许是沟通，也许是谈判，但是都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都可以碰到的，就必须会碰到的。好，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在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谢谢大家，
0: 谢谢俊英哥，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

0: 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

0: 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要播一段姐妹她的生命见证。姐妹的名字是 Eunice。他要讲的题目是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那我们就先来听 Eunice 的分享。
1: 大约在14年前，我的外公过世，这是第一个我需要全程参与丧礼的至亲。然而传统丧礼有许多和圣经教导相违背的地方，比如拿香念咒、下跪祭拜等等。因着这些疑惑，让我在丧礼中不知所措，恐惧似乎已远远大过我在面对外公离开的忧伤。我在询问教会的一个属灵长辈后，认定拿香是不对的，所以就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我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但也因为我这一个小小的决定，原本还认为是为真理站立的我，却让很多家人跌倒了，他们对我的基督信仰产生了质疑和反感。反弹最大的是我的妹妹，她出信不久，却因为我没有进去拜外公，就说她不要再做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连基本的孝道都没有。而我的父亲向来很少责备我，也因为这次丧礼大概有足足两年，都在跟我数落这件事。我的内心真的面对极大的疑惑和痛苦，我想遵照真理活，但结果却面对这么大的攻击，我搞砸了一切。妈妈娘家的家人也对我产生很大的不谅解，听到基督信仰更是嗤之以鼻。那时候的我真的好痛苦好无助，一下子背上不孝的罪名，更让家族的亲人都讨厌起基督信仰。一个极大的黑暗笼罩着我数年之久，感谢主的怜悯与数算不尽的恩典，主一步步带领我，让我去面对我里面的惧怕。在面对传统丧礼时，不管是佛教或道教的仪式里面，有许多的诵经，许多对亡灵的祭拜和各种仪式，这些仪式的背后有太多和灵界直接的接触，这些是我不习惯也不喜欢的，而圣经里面也没有要我们去做这些。但圣灵仿佛把我带到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让我看到的不再只是这些仪式的流程，圣灵让我体会当至亲离开时，家人的那种不舍跟无助，及家人内心很大的失落和伤痛。最重要的是

0: 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未知。我渐渐明白，原来这些仪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好好送离开至亲最后一程。当我理解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妹妹对我如此的不谅解，还有我的那些亲人为何会排斥我的信仰，都是因为我在大家最需要紧紧相聚一起的时刻，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感谢耶稣给了我勇气去向我的父亲和我的妹妹好好道歉。但是外公离开后，大概又过了两年的时间，虽然他们都没有特别表达什么，但我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主会为我动工。三年后，我的外婆生病离开了，家族也是用传统的仪式来举办丧礼。圣灵提醒我，爱里没有惧怕，要我和先生这次带着孩子，在每一次需要出席的场合都出席。我们频繁南下帮忙，虽然每一趟旅程都很辛苦，但主与我们同在。我不参与祭祀、折莲花、跪拜，但是我帮忙收店里、收桌椅、做所有的杂事。最重要的是，我陪伴在大家身旁。在身旁的穿梭都是外公离开时对我不谅解的亲属，但我知道我是带着主的爱去的。我主动和他们互动说话，也积极的做我可以做的事。我没办法参与一些祭拜的过程，恳请他们谅解，但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忙做我可以做到的。真的非常感谢主，他修复了这些年我和娘家那边家人的关系，也经历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件事之后，主也教导我，我可以为家人这些祭拜过程认罪悔改，但不控告定罪他们。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些年家里的长辈渐渐一个一个的离开，在我爷爷离开时，我看见我父亲是何等大的伤痛，我才明白我那时没有进去送外公，在我父亲眼里是何等大的不孝。这对一个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的确会让他们产生很大的反感。之后在父亲节或是清明节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写下感念文，表达我们的感谢及对爷爷的思念。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开始把握机会，也带着孩子常向家里长辈表达感谢跟关心，让他们明白基督信仰是非常看重孝敬父母的。我的父亲现在也愿意到教会参加主日了，非常感谢神。公婆家也是传统的信仰，每年清明节都会需要去扫墓，我先生会主动带公公到墓地帮忙拔草、捡石头、扫地，不是公公的需要，然后温和的跟公公表达自己因为信仰的缘故没办法祭祀。公公现在非常可以谅解，在先生的爷爷生病离世前，每次进出医院，我们都尽可能地帮忙接送照顾。虽然最后在丧礼中我们没有一起祭拜，但我们全程陪伴，家属及公婆也都可以谅解。更大的喜乐是公婆现在也愿意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真是感谢赞美主。十年过去了，我很感谢神，我虽行过流泪谷，主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心已不再纠结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当主的爱胜过恐惧，我看见主更爱这些还没有认识他的家人。感谢基督先爱了我，让我可以服侍我的家人，归荣耀给至高神。
1: 感谢主，这个姐妹从一开始抗拒参与传统丧礼的这种仪式，到后来他明白传统丧礼背后真实的一些目的和意义，他改变了观念，他就做他能做的，以至于他与家人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我觉得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尤其是与我们基督信仰不一样的家人，在这种祭拜的活动中，我们应该如何进退。 觉得

0: 的 Eunice 姐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Eunice 她的见证的内容。秀敏你好。
1: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那你说说看 Eunice 过去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她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或者应该说哪些观念影响了她与家人的关系。
1: 我想 Eunice 面对的这些困难是很多做基督徒的困扰哈，就是在家人的这种传统的丧礼当中，我们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到底要参与多少，我想有很多基督徒都很大的一个困惑。第一个他面对的挣扎跟困难是他的外公过世，需要全程去参与传统宗教的仪式哦，所以他里面刚开始是他非常的不知所措，心里充满了恐惧，以至于他忽略了家人对外公离开的忧伤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是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他也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其实他没有做也不是不对啦，可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却引起家人的不谅解，因为家人都还没信主。其实姐妹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她想要为真理站立，可是却绊倒家人哈。家人对基督的信仰产生很多的排斥和反感，觉得基督徒怎么连基本的孝道都不遵守，因为对他们来讲，祭拜对过世的家人是一个基本的孝道，所以他在家里面背负了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他不孝，家人都非常的排斥他，拒绝他。哇，我觉得这个姐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不是只有短暂的时间，也是好多年呢。所以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0: 好，我们在这里要澄清，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跟着所有的这些仪式做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们是不应该去祭拜，因为祭拜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是在对一个鬼神，或者有的人说祖先，好像这个祖先的灵魂还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做这些祭拜的动作，这个确实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说后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家人需要感受到你仍然是爱外公的，你仍然是与他们一起经历这一个忧伤的过程，所以我想在做法上其实是有一些有弹性的做法。其实我自己的家人是在国外，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礼俗，而且我的父亲后来也信主受洗，我妈妈本来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用基督教的仪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冲突。只是说我先生他的家庭过去也都是传统的，还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父母家庭的背景都是传统的，我想我们就是不拿香，因为拿香有那一个祭拜的意思。除了拿香以外，我觉得站在灵堂里面鞠躬，鞠躬是一种表示尊敬而不是祭拜，甚至有的人说可是他们要我们下跪，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鞠躬其实已经有达意了，有的人说我没有跪我就是用蹲着，好也可以哈。我想基本上我们表达就是我们尊重我们家人的信仰，我们也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忧伤的过程，但是有一些细微的这些动作我们是可以有弹性的。那当然家人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高兴，但是至少我们表达了我们是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过程。我想基本上是一种态度，不同角度的切入。所以这个部分在旧约有一个大将叫 乃曼。

它的主人是亚兰王。这个亚兰王要进到寺庙里的时候，需要乃曼这个将军搀扶着他，好像要屈身进入偶像的庙里面。因为乃曼后来他的身体就被神所医治，他原来是得大麻风的，他得医治以后，他就问先知以利沙，他说我的主人要我搀扶他进到庙里去，我需要屈身呢。屈身好像也就是一种对假神、对偶像一种敬拜的意思。他说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请上帝原谅我，因为基于我的身份和责任，我必须这样子屈身进到那个庙里去。以利沙就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以利沙并没有禁止他或者责备他。这里的重点是你的心有真的去敬拜那个偶像，还是你因为身份的问题，你的责任里面你需要尽诸般的义。所以姐妹后来说她只配合做一些周边的服务啊，打扫啊，清理啊，一些她觉得是不会被误解说她信奉这些传统宗教的神，她是非常乐意帮忙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看 Eunice 姐妹的见证。

0: 我现在要继续问秀敏， Eunice 姐妹后来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做了哪些比较合适的决定呢？
1: 我想她很痛苦，可能她祷告很久，我觉得是神圣灵帮助她看见怜悯家人，他们不认识主，所以他们对死亡这件事情，对永恒这件事情，他们是无知的，所以他们需要去祭拜亲友，姐妹受圣灵的引导，

0: 就是让他明白对外公离开的不舍，他们的失落和伤痛是需要被安慰的。其实姐妹在见证里面一再的提到陪伴两个字啊，我觉得好棒。就是他们，你看后面也清楚，就是家人没有勉强他一定要跟着这些仪式，只是他们责怪他没有在一起。其实我读他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家人关系非常有凝聚力，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好希望在这个外公过世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凝聚在一起，其实他们好需要被陪伴，所以我觉得重点在这里。那这个姐妹明白之后，她就愿意跟家人紧紧的相聚在一起。这个姐妹非常的谦卑，事情经过这么多年，她愿意去道歉，她去跟她的父亲还有妹妹道歉，当初她没有做到她该做的。虽然她说道歉，但是她的父亲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表达，她相信主会为她动工。除了道歉以外，她也开始改变了，真的付诸行动。就是三年后她的外婆过世的时候，同样的，他们家人用传统的这些仪式，他就愿意不代价带着孩子和先生，就每一次需要出席的他都出席。其实他们是要往南下去啊，这个是需要不代价的。我觉得他里面是甘心乐意的，没有委屈。他说主与我们同在，他就做他能做的，他不参与这些祭拜，有什么折莲花还有跪拜的这些仪式，可是他可以做他能做的，像那个收殿仪啊、收桌椅啊这种杂事。我觉得他就是让家人看见我们是很乐意参与的。其实我觉得他坐在家人的需要上，因为他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家人，陪伴他们在身边。他和先生都很主动积极的愿意用实际的行动去付出。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很主动的跟过去不谅解她的这些亲友们啊互动，然后还主动请求他们的谅解。哎，我想这些家人一定也很爱她，我想他们一定也不再责怪她啦。她的这些做法好有见证啊，我觉得好美。
1: 是，后来她也提到先生家人这边的一位长辈晚年要看医生。姐妹跟先生他们就非常乐意的接送这个老人家进出医院。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亲人活着的时候，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孝敬服侍他们，到他们离世之后，后事的部分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我们的信仰允许我们做的部分，我觉得家人是会谅解的。所以最后公公跟爸爸就这两家的长辈都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教会，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见证。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把家庭的关系搞坏掉，这个需要好大的智慧哦。秀敏，你再说说看，可能除了说公公和爸爸愿意与他们去教会，还有哪些因为他态度的改变就祝福了他与亲人的关系？
0: 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修复了跟家人还有亲戚们的关系，经验到神给他的平安，这是好棒的。有修复关系你才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还愿意为家人祭拜认罪悔改，但不控告他们，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好。他也愿意写感念文纪念爷爷哈，他们就是做，尽量做能够做的，我觉得好美。就刚刚像冯姐讲的，我觉得神给他们好大的祝福，他的父亲愿意去教会，然后公婆现在也愿意参与教会的活动。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就是活出了恩典与真理平衡基督的生命，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其实真理就是我们不去参与这些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恩典里面给予他们陪伴，怜悯他们，真的就是那个爱。

0: 爱人的灵魂，爱家人的心。
1: 嗯，刚刚有一句话，可能我在这边需要多解释一下，就是姐妹说她为她的家人这种拜偶像，或者这种在传统信仰里面的这些祭拜的活动，为他们认罪悔改。不然秀敏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0: 姐妹本身没有祭拜，所以认罪悔改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觉得她在神面前替她的家人，因为她家人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她是替他们悔改，在神面前代求。这是我觉得是出于爱，出于她明白她把她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我们是可以替家人代求的，因为他们还在黑暗当中，他们不明白。
1: 没有错，没有错。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耶稣还为他们代求，求天父赦免这些人的罪。甚至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都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就是怜悯人的灵魂。所以别人可能逼迫我们或者误解我们，我们不是对他们仇恨，而是仍然爱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也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真神。这样的一种爱是非常蒙神悦纳的，这样的祷告是让上帝听了都很感动的。就是这些人不认同你，但是你竟然还愿意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为家人祷告，如果我们的家人里面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我们都可以求主给他们机会，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所追求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不是那个为他们钉十字架的真神耶稣。求主给他们机会能够认识神，尤其是长辈亲人他们过世的时候，如果有这些祭拜的仪式，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进退都能够合宜。我们所做的绝对不要得罪神，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体恤我们家人的软弱。刚刚秀敏说的最重要的，我们愿意在旁边陪伴他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减轻他们内心的一些忧伤，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2: 冯姐好。
1: 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这位姐妹她写信进来，她说去年生完孩子以后，因为产后焦虑，与先生起了许多的冲突。在那段时间里，先生一定接收了非常多我的负面情绪，这是我的错。然而就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先生会向婆婆诉苦，说我的情绪不稳定，说我很焦虑等等，让先生感到非常的痛苦。婆婆就鼓吹先生与我分居，甚至离婚，因为婆婆本身也是离婚了。因为知道先生有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感到非常的撕裂。朋友介绍我开始听空中辅导室，我也开始读圣经，希望得着真理，明白自己的价值，我不要再焦虑不安，我也不要再破坏感情。半年过去了，我感觉自己好像成长了一些，可是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我仍然会被哀伤与不安给击倒。请问我要如何操练自己，不要再被魔鬼撒旦的谎言给骗了，不要再去闻心里的臭厨余。当哀伤与不安来袭时，我在心里祷告，但仍然会流泪，不能自己。请问我该怎么办？好，秀敏姐姐，首先，我想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位姐妹写信进来的，我们觉得你好棒。你一开始你就承认你有错，那你说你的错就是生了孩子以后，把很多的负面情绪丢给先生，先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你真的是一个愿意检讨反省自己的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自己需要成长要改变，所以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而且你在做很多正确的事。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那秀敏，你也会觉得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的谦卑受教吗？
2: 是的，我真的觉得她好棒，好想抱抱。我想她也非常不愿意，一定非常不愿意把这些负面情绪丢给先生。我想没有人愿意，可能那个时候她真的就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所以他很懊悔。我觉得一个是先生要跟他离婚的那个哀伤，一个是他做错事情，他一定非常的懊悔。那我觉得你有道歉，你有跟先生认错，我相信是有，就学习接纳自己，学习饶恕自己。

0: 放过自己。这个姐妹很棒，她很受教，里面是柔软谦卑的，她愿意去听空中辅导师啊，或读经啊，她希望靠主能够来改变，而且她说半年过去之后好像成长了一些，我相信是有成长的，这个从她的信里面我确定是有成长的，但是好像就是成长，但是好像我们里面还存留着一些，只要好像一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会被情绪勾住。这是很多姐妹的疑惑，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完全改变？我想我们需要来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头脑里面经常有一个思想的征战的啊，我们都会。重点是我们首先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是被基督爱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会因为我好像现在又软弱又掉下去，我的情绪又掉下去，然后神就看我们不好，是我们自己看我们不好，上帝不会看我们不好。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先确定，不管怎样，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算我们又软弱，姐妹你要知道上帝仍然是爱你的，而且他没有离开你，他仍然在旁边，圣灵仍然愿意陪伴你继续成长，他不是希望你变成一个好的然后更爱你，而是他本来就很爱你了。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姐妹每一次当你情绪又来好，或者这些你感觉自己又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凭信心再一次转向神，思想神的话。我也真的鼓励，有些时候靠我们自己好难，连我自己有些时候我都需要打电话给姐妹聊一聊，需要扶持。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参加一个有真理互相扶持的小组，就是在小组里面彼此扶持，因为我们自己哦，头脑会乱想这样子。对，我觉得一群有真理扶持的姐妹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力量，有动力往前。还有就是学习感恩，其实感恩哦，会让我们把负面情绪转向神。第一个我看到的是先生他有离婚的念头，但是他并没有行动啊，他并没有真的要跟他离婚。第二个，我看到这个姐妹，我好为你感恩，就是你的心愿意受圣灵的引导，你是愿意受真理的教导的。第三个可以值得感恩的事情，上帝仍然与你同在，你仍然与神同在。所以我觉得学习来感恩，学习来接纳自己，但是也学习来凭信心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常跟姐妹说，如果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只要确定你此时此刻与主同在就好了。你说到底我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到底环境什么时候可以变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我现在我没有离开神，上帝没有离开我，这样就好了。
1: 是，秀敏刚鼓励这位姐妹说，那你来参加一个小组，我想只要是顺服真理连结于主耶稣的小组都非常好，都非常合适。如果你只是听空中辅导室或者在教会听牧师讲道，那个就是单向的，我们接收进来，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有东西可以流出去，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出口，在一个安全彼此信任感觉被接纳而且有真理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那我建议是同性的啊，如果男男女女我倒真的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同一性别的，然后在里面你可以说出你心中的困扰。但是我也提醒哦，当我们分享自己的困扰的时候，不要霸占整个小组时间哦，我们要能够自我约束。如果你参加一个小组，你给自己五六分钟，就是我需要在五六分钟把我的困难讲完。好，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

占据，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呦，你来我们小组变成我们的一个压力，一个负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自我约束，你讲出你的困难，然后你要愿意谦卑的接受合乎真理的建议，然后我们就想一想，那我今天回去我可以做什么。今天回去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不要再抱怨了，或者我不要再自责了，我不要再拿刀砍自己的心了啊！我要仰望神，我要知道神是以笑脸帮助我的，我要愿意相信真的是如此。我为我自己的情绪，为我的心情负责，我不再要求先生要让我开心，要让我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姐妹，我相信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成长，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下面这一题问题解答是在婚姻班里的，那是由李哥提出学员的问题，然后是请教荣文华夫妇回答的。
1: 这一个问题说，如果批评、论断、责备、羞辱、教导是来自先生，先生挑剔我，我感觉不被接纳，灰心，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请教荣和文华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肯定你。我可以理解，当先生用批评、论断、责备，甚至用羞辱的方式说话，我们心里会觉得先生没有接纳我，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受伤。但是如果你想要让关系变好，那我想有几个建议可以供你参考。第一个就是学习把先生说话的口气跟他说的内容分开来看。以前只要先生口气不好，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顶回去，我会说你讲话口气这么差，谁要听你的。可是事后我冷静想一想，虽然他讲话不好听，可是他给的建议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会先让自己暂停一下，如果当下真的很受伤，我就先离开现场，去房间听诗歌祷告，把委屈带到神面前，不是马上回嘴，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想一想他讲的有没有哪一点是对的，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我就虚心接受。第二点是学习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夫妻对话有时候很像在互相丢球，有时候先生丢过来就是一颗坏球，比如他说你怎么这么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这种话一听起来我就会很自然的回嘴，我想大家都会，那我就会回说那

0: 你自己来啊。但是如果不想要发生冲突，我们可以练习丢好球回去。比如对先生说，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呢？或者有时候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就说好啦好啦，我没有你聪明啦，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样不是委屈自己，而是我们比较成熟，有能力不让关系恶化。第三个，不要一个人承担，可以参加小组寻求支持。真的很鼓励你参加妇女小组，让姐妹为你祷告，陪你走这一段路。当你觉得被支持被理解，你回到家面对先生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力量再为先生多走一里路。教荣做个补充。
1: 好，我想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遇到这种状况，很可能都会问，那为什么都是我要改呢？明明他的问题比较多。我想没错，虽然对方的问题可能比较多，但关键是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而且当其中有一个人愿意先改变，两个人的互动就会开始改变了。即使对方没有立刻改变，但我相信他也会慢慢感受到你变得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你不会再被他的情绪牵着走，你的心会得到释放。最后，改善关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对方随便一句负面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人打垮了。那如果我们越来越清楚，我在基督里是被爱的，是被接纳的，是有价值的，当先生说你怎么这么差，你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自己，我虽然不完美，但耶稣看我是宝贵有价值的。这样你才有可能做到刚才我太太提到那两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第一，就是即使对方说话伤人，但我可以选择不受伤。第二，即使对方丢坏球，但我还是有能力丢好球回去。这条路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我们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我们可以一次一次慢慢练习，只要照着真理去做，我想关系就可以一点一点被改善。
2: 好棒哦，我们来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短讲。文华讲的第一个重点是要把先生说话的口气跟他说的内容分开来看，有的时候可能他讲的有一点是对的，虽然他口气很不好，很难让人下咽，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他讲的有部分是对的，那我愿不愿意谦卑的接受。第二个，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这个就是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思。但是他丢坏球来，我们把坏球丢回去，其实这个是人的本能，所以这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成熟度，也是考验我们里面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能够胜过对方的这个坏球，他丢坏球来，然后你丢好球回去，其实你真的是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哦，真的。如果我们说在球场上打球，一个坏球来，你可以接住，然后回去的时候是丢一个好球，那你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你也成为他很好的榜样。所以不要把坏球丢回去，然后下面一个，不要一个人承担，所以要有一个团体，一个支持团体。其实这个对男人对女人都非常重要，我们除了配偶，除了家庭之外，我们真的需要在属灵的上面有一个归属的团体。所以学员妇女小组、弟兄小组是一个选项，但如果你们教会有非常好的支持的小组，就好好的要利用那个资源嘛，就是要让自己进入一个你觉得有归属感并且能够带领你往正确方向的一个团体。
3: 其实他们讲的很好，已经非常完美完全了。教荣讲的两个重点就是选择不受伤，第二就是丢好球回去。选择不受伤就是刚才文华说的，把他的口气和内容分开来看，可能他的内容好但是语气很差，那你就看他好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改变自己，你的胜算就很大了。
2: 我也再补充一下，我就想到说，因为这个姐妹说我先生一直挑剔我，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很会 挑剔

0: 弃你的人，请记得他也很会挑剔他自己哦。但是你可能会说他不会，其实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他这么会挑剔你，代表他在心里也非常挑剔他自己，他不能接纳你不够完美，代表他也非常无法接纳他自己不够完美。所以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吗？他需要经验到什么是被了解、被接纳、被宽容。他需要对他自己有更正面的看法。所以像刚才文华建议的那几句话，好啦，我就是因为不够好，所以还好我嫁给你哦，就靠你咯，老公。重点是不受伤，你要能够不受伤，因为你很健康，所以你可以接纳一个人的建议，但是你不会因此拿刀砍自己，他拿刀砍你，但是你可以决定，你有挡箭牌，你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性德当作藤牌，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前面像一个挡箭牌一样，能够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他向你射箭过来，带火的箭，可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你的稳定是可以把这些火箭消灭的灭尽，就是他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我们就怜悯他。而且你要知道，尤其他是你的先生，诶，上帝让你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好需要你，他好需要你的帮助哦。我今天就跟李哥讲一句话，我说我从来没有认为李哥不爱我，我从来没有认为跟他结婚我好倒霉好可怜，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那么棒的男人结婚呢？各位姐妹，你也一样，你的先生也是很棒的，不然你一开始不会跟他结婚，你越看他棒他就越棒。我说我对你200%的满意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1: 当时
0: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不爱我。
1: 我就从来觉得你怎么那么漂亮，结果他就宕机了，他笑得很开心。
0: 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丢一个好球给他哦，他就丢一个。
1: 两个好球。
0: 哦，是。好，所以这会感染的。可是如果他骂一句过来，你骂两句回去，糟糕，你们两个人都全身中箭哦，两败俱伤。So let's change the game. 我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游戏扭转过来，从那个彼此伤害的那个模式，你可以决定把它带入一个彼此建造的模式，彼此滋润，彼此帮助对方的一个模式。所以请记得，如果他挑剔你，其实是因为他很自卑，他非常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所以他很需要你的体谅、你的包容、你的肯定。所以当你没有他一拳过来你两拳回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模式哦，你知道吗？他就开始以你为榜样，你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他看你怎么面对这些挫折打击，他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竟然没有被我打倒，他慢慢就学你的样子。所以你有胜算在你手里，你不是可怜的受害者只能挨打的。嗯，好哦。今天非常谢谢前面秀敏还有笑容文华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两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神奇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给滋肥。今天再和大家分享一句

0: 很有趣的谚语，也是歇后语死夫发。客家话说北家乡挑战诗不通，他的歇后语开口就前开口就前。我们知道百家姓赵钱孙李开始嘛，对不对？那他头一个字不读，就是赵不读，直接就读钱这个字，所以叫开口就前啊，意思很容易懂，就是对开口就是谈钱或借钱的人给他们的一个评语了。好，我们来学客家话。八嘎香，八一八两八一百两百，嘎就是嘎挺家庭，香就是姓氏香，八嘎香百家姓，头扎诗就是头一个字，嗯通就是不读，开口就是开口，秋浅就谈钱，因为第一个字百家姓的赵钱孙李的第一个字不读了，所以一开口就谈钱了。所以如果有人常常跟你谈钱，你就可以提醒他说，你不要每一次读八家乡挑战诗嗯通后毛，听懂的人他就知道了啊。他如果四项知趣，也会跟你配合，不会伤和气了。如果有朋友登门拜访，讲了半天原来就是要借钱，那可难办。怎么办呢？既然朋友有通财之意，那在不指望对方还款，然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想我们就可以看着办咯。另外我们把握救急不救穷的原则，我们来分辨谁是真正有需要周转的，还有哪一些是不是生产一天到晚就是要借钱的人。另外碰到穷的只剩下钱的朋友，开口闭口都在炫富，说他赚了多少钱，又换了名车房屋等等，我们也可以半开玩笑的跟他说，你不要都是北家乡挑战诗不通好吗。金钱虽非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物质生活固然重要，但精神生活，举凡心灵的平安、自我的肯定、家庭的和乐、美好的人际，这都是富足的一部分。所以碰到炫富的朋友，除了我们对他说你不要总是北家乡挑战诗不通好吗，也可以善意的提醒他圣经的金玉良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遍。
1: 北家乡挑战诗不通，开口秋浅。
0: 谢谢恩美同学，愿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顺利，我们下次再会。

思念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凭用轻松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泰式事情，爱的微笑的好高的高菜来去好哈发，同我分享学习哈发的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哈。每位带五种阿哈种的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你分享。爱到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

0: 爱开始了。
1: 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韩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韩语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今日第一单元送考了，今半夜搞马街，是为来教大家一个来去学习法，一本汉语基本教材内容第一度的课文部分咯。韩国的案例，今半夜正经动欢喜，做得有抢到来去学习法，一本汉语教材的主编小熊又来到现场，同我们向下来看一个来去学习法的课文咯。
2: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意好下发的主编小熊友。
1: 主编知道讲，哎，你个教材既然写到
2: 暗神
1: 气嘞，
2: 没错，
1: 嗯，
2: 我们可以嗨一点没有关系，
1: 没错。故说呢，熊友今半夜去爱来做一个这个特邀主持人的部分哦，来继续来带大家来拓一个口吻，唔知大家会中意一个动神气、动神发的部分，还是讲唔想爱他真嘅地位，想爱你送课。
2: 大家的唔知，大家做得避开本人掉。
1: 嗯，冇错。大家呢做得来看七家下好那一种嘅风格，同轩儿讲，俺哋轩儿呢真做得有机会来调整哦。
2: 嗯，一下嘅时间差不多系六年吧。六年，六年会上到吗？
1: 六年，我们讲呢一下已经冬年嘅咯。
2: 嗯，初真经过咗冬年会做吗？
1: 冬年
2: 会到。是九岁，还做的十六岁，
1: 还
2: 做的是秋岁。
1: 秋岁，
2: 因为秋岁没那个流汗嘛。
1: 嗯，韩国呢秋岁过后，就做的是几页本。
2: 哦，做的是本，那么快就切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刀直入。没错，今天老太家是要给个，就是来去考考，把个体育课来去是本。太家做的堂课那呀，考个作啥黑马啥？
1: 嘿嘿嘿，秋黑爱云姨。
2: 就会寻你，没错。哇，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哇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你要夸。
1: 哈哈哈哈。

0: 哈。那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瑞希斯本。那照惯例，我们一样来念一下这个的课文。滚大家听好喽，那我用这个声音。
1: 韩国呢，要一口给祖国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义太、宇太。
0: 哦，我爱做义太的故事喽。
1: 没错，上有呢，我来讲义太的故事。韩国呢，愿意未来讲一个肉头。

0: 这些人都像打野球吗？
1: 不过下组体育课已经打过野球嘞，咁有其他的事情好做？
0: 哦，错不你打过羽毛球喂，等一下会做嘛个呢？
2: 你做的是太文真薯片给本娘这边啊，我还忙说过呢。
0: 哦，吃饭大差不多做些情站长讲大事了，你就暗有精神，真见黑在摇鬼。
2: 怎么像讲的暗用呢？我但像黑吃到啊，一时太有暗念，这边做的功夫啊。韩哥啊，大傻姑姑，去景点给本当后生。上次看那么
0: 好啦，本讲到我后来水都淡淡的嘞，无意中的
2: 多变点的。哇，有西瓜牛奶饼，木瓜牛奶饼，还有头壳手机的饼，有很多好鲜哦。
0: 你看，听到那么的嘞。
2: 哦，大红都很上身哦，不过我不冲牛的有四十米。
0: 牛的应该没冒充的暗卫士，我得来点菜。
2: 我卫士的啊，很黑色的呢。
0: 哦，放心啦，我得还有天公日啊，卫士笨，韩哥哥的年没做的啦，不是就这么多啦。
2: 有样呢，还有暗斗时间，不是讲，不是讲。我今日出身粉酸牛奶杯，老子。

0: 很足能擦，
1: 很算的哦。天公你就是天朝会皮卡一公斤啦。
0: 哇，安利呢同样嘅口吻讲听咧，你睇下有糖豆，有得位行业嘅慈悲，你系知道？爱金钱无糖果嘅，韩国呢系无按熟落嘅，一下呢爱同上要求爱来上色来讲嘅咯。
1: 哦，嗰下有讲到呀！
0: 切转了，切转了，切转了！
2: 唔记得切转了。嗰下有讲到啊，学以太讲人肉痛。吃饭大差不做些轻松做，系乜嘅意思啊？
0: 吃饭大差不做些轻松做，就系讲哦，因为你要去吃饭，食到大差不嘅，系唔系当失望啲嘅吃饭咯？可能啊，食到汗流物咯，食到痛辛苦都脱脱起嚟。不过呢，在做世界下，唔使爱潜心来做，是不是就无啲嘅甜痛，可能就会吃到黑冷，故说呢，爱潜心来做。
2: 哦，故说就是说有福尽享，遇事推脱的意思啦。哦，也就是这个意思。哦，共斗胜就爱有精神，说到此就这么的有精神。我觉得这个人设啊，就是跟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符合。怎么说呢？大家一定要往后听就知道了。
0: 啊哈！这番大差不做些轻松做，讲到是唔就按有精神，大家会记得呀，一句关键语句哦。
2: 没有错，等下的第二段、第三段还是下一集都会出现。大家就得真给黑在摇柜，加一他有共同压力吧。
1: 真给黑在摇柜，
2: 那是在说谁了？
0: 摇柜黑马的意思呢，熊友。
2: 摇柜黑马的意思呢，摇就是很饿的意思，好，所以摇柜就是哦，你真的是饿死鬼的意思
0: 啊，就很贪吃，很喜欢吃东西的意思。
2: 没错，给大家有讲到，也肉痛哦，有讲到也死结果头黑手也黑马给弄。
0: 其实呢，也给头黑手出黑这个百香果，给做那个微娘做也给头黑手呢，黑影帝。对，是要给日本发托克索的部分。
2: 哦，古说，下黑下死结果，阿公下面时间会讲下托克索黑日本的部分就收诶。
0: 没错，韩国呢其他黑对日本发加工类的词汇，从黑 Andy 平常时讲都给另个啊，没黑一招哦。
2: 哦，念会黑阿奶了，
0: 韩
2: 哦韩油哦，
0: 韩油韩油
2: 韩豆还有嘛个没？
0: 韩油赖打，
2: 赖打就是我们说打火机。
0: 没错。韩国韩语哦，
2: 韩语嘛给，
0: 韩语 engine
2: 黑嘛给，
0: 就是呢华语说的引擎。
2: 哦，那在南四县讲 engine 就代表的是摩托车的意思，因为北四县会讲 motorbike 嘛。那南四县就讲 engine， 然后就会讲一下这个摩托车 motorbike 的意思，
0: 就是把一个部位呢代称是整体的一个部分，把引擎呢拿来比喻做。摩托车的意思。
2: 那你马给黑，看你给日文加词某有什么是日文的介词？那边分享老板的来做分享哦。好，给人证都挑选好诶。先挑选，还该有糖豆啊。爱讲，我去打牙球嘛。牛同就讲，啊，可是下午体育课打过嘞。然后伊太太说，啊，啊昨天也打过羽毛球了。然后因为董兄太家先发动作，我会读到个问题哦。可是人家也还留言的时间还差不多下足了。好，刚刚来了，群已经讨论讲，等一下安不要会生嘛？给我们就开始啦，说吃火锅好不好？
0: 你还蛮公道呀，给精髓的部分，唔问爱。
2: 一开始想问，啊，我们还是我们晚餐，安不要会吃个清油面给泥台里面。
0: 哈，送礼拜是够的呢，某兄生的。
2: 还系给牛排店。嘿，好搞黑门跟牛排店，平价牛排做的，
0: 根本应该冇想爱吃牛肉呢。
2: 嘿，冇想爱吃牛好，还爱吃火锅。
0: 啊，不过根本应该爱捏，我应该吃火锅。
2: 跟那个你到底要吃什么？
0: 弄做对啦。
2: 你看，这是大家每次都会遇到的。我想不要说是学生，然后上班族或是谁都一样。其实每天最难的问题就是午餐要吃什么，晚餐要吃什么。董柱会生吗？给
0: 啊，不要会生吗？给
2: 都带会生吗？给咯。
0: 唔讲你爱吃董肉桶啊，切对毛嘛嘅问题。因为呢，佮大风都上会生。
2: 唔错，唔管有西瓜牛腩饼，木瓜牛腩饼，土鸡烧鸡嘅饼， 算已经40米了。
0: 哦，糖洞爱好蓝水搭搭别的。

0: 家己，还有蓝水搭搭的温柔白娘，有黑马的意思呢，兄友。
1: 还有蓝水就是口水的意思，搭搭的呢就是不停的掉落的哒哒哒哒哒哒哒滴下去。
0: 它其实是一个撞声词，对不对？
1: 潮水这就是口水直流啦，还有蓝水哒哒的。哇，这是被你讲到口水都流下来了，那个听众没有，搞不好你们等一下口水会流下来。
0: 哦，我们说也是一个小伏笔哦，泰嘎没做在同样给怪天使给记下来。
1: 蒙超泰卡说的，非常他送礼拜 M 周嘛，给实现蒙超。我说今日是今日毕，结果、
0: 没错，结果不小心一拖就拖了一个礼拜啦，真给他拍死哟。
1: 有说有人磨了什么东西，磨了一个礼拜。
0: 磨东久呢？
1: 泰卡说的非常好。他 U 啊，还没真游戏，在现实生活当中，云以还没真游戏在咪啊。
0: 云以枪黑一张，
1: 枪黑一张，
0: 啊，黑眼一百眼，
1: 好一百眼，可是形容啦，形容
0: 啊，对啦，
1: 哇，那个真的是
0: 爱好色啦，比较喜欢对好色东西，
1: 我们说还好色
0: 迷色，
1: 迷色好色掉钱，好色甜的，
0: 嗯，我们抽，
1: 所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要怎么恶搞？恶搞，我们怎么
0: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1: 客家创意料理，客家创意的料理，
0: 我们抽，客家呢，平常是汤啊跟。茶啦，要给牛粪水啊，还没吃到够啊，董品松啊，就会一百给他个料理。
1: 那你不想破梗了？牛粪水是下一集，啊、下一集。
0: 哎呦，那卡掉。
1: 张没听到，大家装没听到。
0: 好，大家装没听到，要保密哦。
1: 对，好，大家现在知道是擂茶，大家知道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要做擂茶了。好，鼓手呢？哎，不过讲呀，客家美食了，又讲出来呀，客家美食。这边还有东好吃，不管是客家美食还是客家
0: 米食。
1: 看到都吃好多，就蹦饭就是蹦三碗饭。
0: 嗯，他讲认真运动有资费，韩国呢，你也可以什么给保存当空啊，没有用的动有的资费，统计保存都当久。
1: 难怪他一台七米会讲，哦，成功走是天早会皮加一公斤呐、换现在的华语、我们常说说明天早会水肿。
0: 哎，没错，这个肥公斤并不是说真给有加一个皮肉啊，摸出加一个肉。脂肪的部分，其实呢，黑东西是挺多，你嘅养分啊，定嘅身体底度排唔出去，骨髓呢就会水肿啦，皮解骨。
1: 超真的是会水，所以大家吃东西还是适量就好，不管系吃米食，还系枕头牙口嘅食品，还系等一下会讲到嘅绿茶，其实都重要。唔知我们的胸口粉讲到嘅。那给都想会吃，又是西瓜牛奶饼，又是木瓜，又是头壳手，又是嘛个，真给哎，他还是太多，还会外头难通嘞。
0: 哦，饼是挺多外头难通。
1: 系啊，唔点会冇。
0: 爱哈 sales 饼。
1: 我哈 sales 饼，从那个吃了真的会头痛。
0: 嗯，我爱吃到出太头难通，因为个味咩咩，味从咩味都唔掉。
1: 系啊，故说就讲有天空，你那有白西白雾，哇，有暗斗嘅时间，哦，还有反身哦，刚好
0: 反身。听听的雷雄叔，听听的雷声，安尼呢对应嘅米草咪咪较好。
1: 我们错有一个客家谚语讲啊，小声豆雄米豆声某米西，哦，一次不要吃太多，我们吃饭了吃七分饱就差不多就好。对，不要跟。某种休闲上，种穷游穷游。今这个礼拜我试吃了两次吃到饱，好饱。
0: 哇塞，按你对比，从可能会哈唔好。
1: 哎呀，要负担就负担会太大了哈。不错，不管是白还是米食，大家都要记得要适量就好喽。好了，那讲到客家美食，有会想到吗？虽然我们只是讲吃饼的，好，不过吃东西就想到呀，又是客家节目嘛，就想到客家美食。泰卡还记得你上礼拜绿茶做到两碗梦。

0: 好的嘛。
1: 是啊，其实见吼，说东西说皮甲一公斤，啊摸摸摸，这一公斤又卡来。
0: 都袂讲法哦，安尼加加减减落去，就无皮的啦。
1: 哦，超就有肚子都在里是内叉嘞。
0: 嗯，一个内叉摸好的过后，杀下来又会做麻鸡喏。我哋要闲聊一下，真系轻松艺术各位。在轻松过后呢，安尼就会继续来做擂茶了。好，讲到鸦片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欢迎时间，赶快给课余时间教。

0: 么爱黑做成语评语，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三下来我已经行过秋黑冰河啦，来打最久不过呢今晚年安利不打最久安利今晚年我来做绿茶，
1: 梦说我来继续摸绿茶，大家行起来你送礼拜摸来要绿茶吗？梦说选以绿的摸来一礼拜的雷茶
0: 啊，哦啊雷安久哦，
1: 哎雷一礼拜很忙雷，
0: 很忙雷好大家。
1: 不说今天大家就会躺寻以继续了 ASM 啊，继续来雷的哦。所以寻以进雷的歌唱啊，就让大家来复习一下，我要来反客为主啦，把这个节目变成我自己的节目哦。哎，继续来让大家来分享，哎没分享啊，想讲复习一下，要雷茶多在黑马街喏。绿茶呢，就会所谓来台湾你讲给三生汤，好、哦，就要用生茶、生姜还有生米，将它来磨磨出呀，含含给一个正餐，好、哦，给做的蹦呀翻蹦米，好、哦，将它来吃，给冲一下给马来西亚所谓的荷波雷茶，一下都一下含黑色含给哦，含黑色。含个绿茶，给一下台湾的大部分，好、哦，台地都会用甜的，好、哦，可能大家的老板呀，好、哦，去买到个绿茶都是甜的为主。给七家做绿茶的好处是嘛？给喏，七家做绿茶的好处啊，除了出七家来甜呀以外，还有出黑枪寻鱼啊，给动好是粉条，给技术做来加较多一些来给粉条。
0: 哦，做来七家来调整一下给米丝，调整一下给腐米葱么？
1: 我们说就会用到给客制化啦哈。给哎，有的人呢，他中意茶香，比较喜欢茶香，哎呀，茶米就做得不用卡多。有一些的给美瑞复习一下呀，绿茶呢我用到马给空气呢，哎我用到呀绿吧，还有绿棍呀，绿吧呢当个就有呀纹路，就做得本呀绿茶的磨的时间呢，哎它容易做得磨。那下来呢我用马给来磨呢，就会用呀绿棍，就会用呀绿棍来磨。故说呢一下原意就会优素拿绿棍，做素拿绿板。OK 啊，真也摸到很流氓了。果然哦，果然是摸了一整个礼拜哦，
0: 没有错。
1: 因为它要磨到这个比较像出油哦。为什么会出油呢？里面底度啊，除了茶蜜，还有加麦老提头。除了茶叶呢，也有加黑芝麻、白芝麻，还有花生。而我们还加了这个南瓜子。而 Q 哈。磨到呀，不止磨碎哦，而磨到变成囧，然后变成结块，好、嗯哦，因为会出油，会变结块。给按台湾可能会磨四分钟，嗯，都是本钟啊，不知道给你怎会磨按久，磨到素清
0: 酸
1: 呐，哎，磨到酸油。
0: 我身上还知道几枪嘿有结块的用的哦。
1: 嗯，安尼就代表磨做唔错的哦。哦，给那个一般来讲啊，哎，你看到给雷棍嘿。木头做的嘛，哎，木头做的呢，哎，你们看到底下不会有边洲像有泡水那种颜色，有没有？哎，呀呢，哎，就会较浅的色木，就代表哎有 keep 住都给有嘞。还有呢，这个材料啊会慢慢的粘在这个铝棍给蛋糕，
0: 嗯，有呢。
1: 我们说就紧摸紧摸，按呢把它变成结块，把它180度之后不会掉下来，那就是完成喽哈。不过呀，可能有朋友还会摸一团死棍啦。
0: 不过欣赏爱吃到的熊米筋来筋虫呢，筋又筋给熊米呢。
1: 我们说香味当然会越来越重哦，那个越来越香，筋来筋熊，对哈，那。等一下，还有秘密武器让它更香，缺嘎呀蜜藏，还有这个糙米粉、哦、就更有别的味道。喊它 T P 给蜜西哦。
0: 我欣赏给蜜藏啊，同埋你平常时讲给爆米香肠的那一片。
1: 其实爆米肠啊，还有蜜藏其实是差不多，不过跟爆米花不一样哦。常常电影院吃的爆米花不是那个爆米花啦。
0: 哦，哦差在哪里啊？
1: 爆米花呢？哎，它就是花嘛。跟花一样，
0: 玉米炸开啊！
1: 没有错，就是坑天养个死也不会死。OK， 不过呢，养个蜜藏，好、哦、是一颗一颗的，我们是碎的，还没有粘在一起哦。好、哦，不过它也很香，就像一颗一颗米一样。好、哦，很多蜜藏，给储藤呀蜜藏，还有这个这个糙米粉，哎，都会带它。

0: 我也用它来讲老气的。不过刚刚有讲到一下茶嘛，我们这两讲项都围绕着这个茶。给的学弟，今摸的时间来了，大家小给下台湾有买个特色的茶好诶。大家嘿嘿，当你都会吃茶喏，好像我们每次去早餐店，好像一定要配一杯红茶或是奶的，没错，都一定要加这个大冰奶。好，不过呢，有台湾还很有懂得的茶哦，就像台湾也有这个绿茶。还有像是常听到的文山包种茶、高山乌龙茶等等哦，哎呀，你这个姐还旁边还有配音，呀，觉得这个擂茶的这个声音哦，他感觉敬糖绿茶给上瘾，好敬糖哎 ，OK， 还有这个洞庭乌龙茶、铁观音红乌龙等等，还有常听到这个红茶、会班啊、隐蔽呀，气候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就发展了很多多元的茶类。在金鸡亚加工的厂系，具有八大的特色茶类，好，那归类为六大茶系哦。好，鸡亚六大茶系黑马给呢哦，好，比如粉的黑凤茶、绿茶、强茶、泡茶、普茶，还有凤茶呀，六大的茶类。给四五弦嘞，冷烧给它凤茶、红茶。红茶呢是采茶之后不杀青，好，利用这个酵素。故说呢，给黑全发酵茶，黑凤茶哦，全发酵的哦。那它是在六大茶系之中，独一无二的这个全发酵的这个茶款。给泰卡加布松糖豆给呢，就黑红玉红茶、阿萨姆红茶、西单红茶或者蜜香红茶等等，都黑全发酵的茶哦。沙嘞，我也是要给黑绿茶。那绿茶呢？它是不发酵茶哦。那阿公都可以百分之百发酵的嘛？这个就是红茶。那完全没有发酵呢，就是绿茶。好、哦，那采茶之后，它会立刻的进行杀青，好、哦、来破坏它的酵素。那常听到的三峡碧螺春啊、龙井，就是绿茶系的这个茶款。沙瑞 T 三 MSLK 黑强茶、清茶，好，那它大概是30%到60%的这个发酵茶。不过清茶大家好像听的不是那么的熟悉，它就是乌龙茶。好，乌龙茶呢就是这个清茶，是30%到60%的这个部分发酵茶。第发酵的这个程度呢是介在绿茶跟红茶的之间，故受呢给由绿茶的这个清爽的鲜的感觉，还有凤茶给感甜给 Q 感，古早泰咖茶，加不上糖都给阿里山乌龙、包种茶、铁观音或是东方美人、安利贡都给碰碰茶，都可以强茶，每处会五两茶给一种哦。三类，我也是要给给黑泡茶。泡茶呢是多少的发酵呢？黑20%到30%，它不杀青。好，让它产生一点点的微微的发高，微微的发酵，那对茶细胞的破坏呢也比较少。好，那台湾呢，好，地推吧啦，除了白牡丹之外呢，也有很多是以清新乌龙来制作的这个白茶，好，就很多台湾的白茶哦。沙瑞欧雷修给黑乌茶、黑茶，黑茶呢？哦，是也是跟红茶一样，就是100%发酵的茶叶，让茶叶在加工加工以后呢，来堆积来发酵，让它时间更长。故说呢，给茶米就会懂安，羡慕懂安暗暗的褐色的样子。哎，就会台咖茶糖加上糖都给普洱茶，好、哦，就会所谓的黑茶。再后来呢是黄茶，黄茶呢给个厂系哦，像绿茶汹涌，但是呢，哦。比呢黑10%到20%的微发酵茶，它多了这个闷堆的卧黄，好、哦、让它多了这个发酵的作用，所以是黄茶。故说呀，六大茶系呢，就是手比给凤茶、红茶、绿茶、绿茶、强茶、清茶，也就是所谓的乌龙茶，还有泡茶、白茶、普茶、黑茶、凤茶，好、哦、黄茶这六大的茶类。了解卡西欧基泰雷亚六大茶系以后呢，哎，强文寻影摸给长途用版人哦，
1: 爱摸好嘞，
0: 摸好嘞哦，哇，真紧，拿稳拿到180度，哎，显宽90度，90度，哎，走的，等，我不敢放180度，
1: 走的啦，
0: 每次都喊走唔得咯，
1: 走唔得，
0: 还会勾一系列里面还按呢呢，还会勾一嗨的哈，还看到一系列这个花生的这个。

0: 岁岁，应该知道还能一胎哦，还是要再一下下。好，但他更粘稠，还是要更粘稠。现在有人臭脸在看我了。
1: 先生爱摸爱摸哎，你去干嘛？
0: 摸摸不爱摸吼，跟就爱了一降速。换我呢来接手继续摸这个雷茶，不然我等一下这个麦关掉之后，我要被新宇打。为什么要叫我呢？好，那我们刚刚收给六大茶系之后，继续来收给他，我们制茶有什么样的流程？好了，那就让薰瑜来介绍一下这个制茶有哪个流程，我爱来摸了哦。
1: 哈，基本上爱做在基上摸，唔基上
0: 收
1: 给阿个做茶的流程。
0: 好啦，当老师还是要来介绍一下。
1: 嘿呀、啊，你好，基本上呢。
0: 好，所以就不会后生爱基上来摸了哦。制茶有什么样的流程呢？第一个就可以摘墙，嘛可以摘墙咯。好，就是采集茶树新长出来的这个茶青，好，就是新长出的这个芽。那我们有分手工采茶跟机械采茶，其实就是采茶的意思啦。摘墙，
1: 摘墙，
0: 猛抽。再来呢，就是刚采下的茶叶嘛，茶墙会有很大量的水分，那它要透过稍微的软化，好。那就是我们常会看到人家在晒茶嘛，就会透过这个日光、逆拱啊、海黑、逆风，好去配合这个搅动，让茶叶的水分可以蒸发。
1: 哦，用笔凿。
0: 那我们稍微就会听一步，梯散步呢就会发高，让茶呢可以接触空气，好让空气跟茶呢好有氧化作用，就是所谓的发酵。那第四个呢就是杀青。就是我们录完音要杀青，
1: 终于，哎，不对，这边的杀青不是这个杀青，
0: 不是这个杀青，还草青杀青呢，你可以利用狗纹、青狗跟纹突来破坏这个茶叶的细胞，让它不会继续发酵。
1: 哦，
0: 刚刚有共动，哎，有很多，有的是不发酵茶，有的是全发酵茶，有的可能是30%、60%等等，好，就是照这个程度来去做这个发酵到多少。再来第五步呢，就要把这个茶叶好、哦、做这个团揉，揉这个茶叶，揉这个茶叶，好、哦、让它这个韵啊，茶韵、茶香更为明显。第六步呢，就会老给推凿，好、哦、要把这个制作完成的茶叶，好、哦、让它这个用热风把那个最后的水分来蒸发掉，那也是提高它的保水的时间哦，还有终止它的发酵的作用。那假使呢，想要留下茶米给蜂蜜，然后去提高，你给配的时间很会吹卡虫，那温度就会卡高，让这个茶叶呢，哦，有这个梅纳反应，让这个茶的味道更香，好、哦、更温润这样子。好、哦，也就会做茶给流畅哦。好、哦，也就会做茶流畅给也给小姐给寻你英国的摸都差不多的哈、哦。
1: 我欣赏爱当好奇呢，唔讲啊，也去做一个绿茶，做得小切家的喜好，来去加一个料。比如讲爱当好吃饭条，爱吃到饭条当香，就做得多加一些嘞。唔讲又唔加好生诶，又加无香嘅东西，本地变都行啊神奇嘅无。
0: 哦，有啊，因为就老记得讲，诶，做得发明一个创意，可以给大家发挥创意。不说邱友宁，替这个我们的合作社热食部去买呀饮料，买红茶，买珍珠红茶。但跟阿姨说，我不要红茶，我只要珍珠。哎，其实老呀，擂茶珍珠。啊，还有呢，绿茶。哎，还有不会有人吃到？哎，因为用茶米嘛，还有饭，还有买。其实某一类，有的会好像会吃到有一些的腐。
1: 哦。会富哦，
0: 有的是淋起来会富哦。啊，古时候去后生爱讲，那我要加糖。哎，去后生爱亲整几个，那我不要加糖，我加布丁，变布丁擂茶。哎、哦，其实没懂好理嘛，因为等下一下擂茶会加一下滚水、烧水、烧茶呢，有那个热热的水加布丁，布丁会有点融化融化的感觉，就变成有布丁的汤。哎、欸，也蛮好吃的，也蛮不错的啦，我觉得蛮有创意的。好，跟一个人摸都差不多哎，等他出做的加呀滚水，来从滚水变成绿茶喽。给研究流到海滩，再让他加了烧鸡，那我继续做这个
1: 磨得更细吗？
0: 对，磨更细。那杀了就搞回原影了，走。这
1: 份
0: 小小结尾
1: 啊，总算哦，哎，总算不是在讲某一个擂茶哦，大家真紧张听呢，不过呢，迄个大家
2: 有兴趣的话，每做的来做一个擂茶，来训练自己的耐心哦。

0: 哦，讲到鸦片，愿意爱去聊聊一下嘞。
1: 哦，讲到鸦片呢，爱的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纯面乐队的《芒果酒酿西》。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累大追顾

0: 好，聊天转来，安利个绿茶没么好了。
1: 耶！
0: 哦，要给绿茶真紧结块的呢。
1: 没错，因为啊，就是说所谓的出油嘛。你看现在网我拿180号都不会掉下来。
0: 对啊，这个粉啊，它变成出油之后，都染的啊个绿白当红诶。
1: 没错，给啥嘞？七夕不会买给，会做买的事情哦。
0: 会加呀给炒米糊，黑毛。
1: no，
0: 还会先加水。
1: 其实都做的啦。
0: 哦，
1: 也是跟你讲会先加一些的炒米糊，再加水。
0: 好啊。
1: 那炒米糊呢，是增加它的香气。
0: 嗯。
1: 那有的你呢会买甜的，有的你会买莫甜的，可是都做的就可能大家自家给口味啦。莫好以后呢，做的先撇下几个米丝。
0: 饭挑香，冻香
1: 呢？饭挑香，还有呀茶香吼，加上
0: 讲，
1: 加上讲，大家茶味加较多一些的茶香就会较重哦。好，可以炒嘞，那会加一些的呀炒米糊，好，就适量就好啦。虽然讲适量啊，可是一次买就是买那么大包，
0: 他只能一次买那么大包、
1: 哦。没错，不知道我应该用不完，没关系，我相关。
0: 哎，你有买有加桶的还是没加桶？
1: 也是没桶的，做嘛给没桶，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加创意料理。
0: 哦，跟爱的先生原味是吗？
1: 哎，冇唔错，
0: 都一系列啦。
1: 好，就先加一些炒米粉，加落去以后呢，才想均匀落去。
0: 摸匀来，
1: 然后给你搅拌一下。
0: 好、哦，没问题，搅拌来。哦，这好摸多了，因为呢，糙米糊它本来就是粉状的。
1: 没错。
0: 混蛋呢，就黑粉冲的，故说哦，当好摸呢，给反跳太太粒当难摸。
1: 嗯。
0: 好，加你们一个糙米糊的过后呢，一个粉呢就变多的，我用来形容哦。那个色木就无按强色的，
1: 嗯，下面做来披开那个米头，
0: 哇、哦，真运动香呢。
1: 嗯，也有炒米的米丝，又有一些的茶香，还有饭条香，真
0: 运
1: 动其他哦。
0: 好，古松你一下，想要欣赏的加水的，
1: 我们从人家一整个
0: 滚水，
1: 小滚水，好，小滚水。有学生来讲，哈，天气那么热，还要喝热的，我们从一米茶面也就会小水，好，然后去冲给。假使讲我淋冰呢，再后续再加冰块，
0: 我就
1: 后续再加冰块啊。给我再加来加一下小水了哦。好，加一些小水以后，再把它弄均匀。好，记得我
0: 听听内幕。
1: 没错，这味道呢会直接扑鼻上来。现在烟囱已经劈到呀。
0: 有呢。
1: 嗯，也觉得绿茶给米西哦。
0: 哦，很香哦。哦。
1: 冇唔错，做得先加一些的滚水啦，吼。假使讲伊滚水唔啦，就做得再加一些的。
0: 哦，继续来摸。
1: 呀，其实咩唔咩摸呀，就是这个搅拌的这个动作。
0: 攞匀来啦。
1: 冇唔错，不过一定要搅拌的均匀哦。
0: 很 logo 很烫。
1: 很烫，因为迄小滚水加矮张一整的小滚水。故说呢，也个擂茶，其实佮就唔像系一般嘅茶，一般嘅茶呢可能食起来，就是很顺口这样子。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就是有一点点料在里面，
0: 沙沙的，系冇。
1: 我们说你会吃到一系列嘅这个花生粒，好，还是芝麻粒，好，就按你嘅感觉，好，佮有一系列佮它某某的嘅那个小小的那个
0: 芝麻，就会飞起来冇。
1: 嗯，那须于先搅拌。
0: 也是麦粿，
1: 也是麦粿咯，也就是所谓的蜜肠。好，摸好以后呢，就来加蜜肠了。好，蜜肠呢，就是小点心的感觉啦。第四下绿茶的时间，做在增加几个 Q 感，好，增加一点口感。那我现在把这个蜜肠来加进去，这个刚刚的面。好，那我们再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0: 哔哩啵啰呢？
1: 我们抽这个蜜肠哦，你看。蜜肠其实看它小小一包，我看我刚加了那么多，它整包好像新的一样。哦，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饱满的这个蜜肠。
0: 好的，
1: 那刚刚讲到呀，这个擂茶呢，路易茶、优很多呀，这个三生汤，那这个也有点像米啦，

0: 不过我们是吃甜的 ，and it's tiam， OK， 好，就坐在了，可以哈。这个就很像是一碗擂茶汤，然后上面有米，有点像是这个汤泡饭的感觉。好，加入这个蜜茶呢，就有这样的感觉。那个寻乙啊，刚刚是因为大家只听得到声音嘛，已经迫不及待要请我拿汤匙了。好，像寻乙贤蕊吃连米哈，
1: 好烧哦，
0: 冻死我，很烧很烧。好像云雨贤瑞吃林坤呐，好加个绿茶，手臂个绿茶，哎，是许人用版哦，所以他动心过来摸哟，嗯，太加糖共无可能无按叫，我们讲已经弄诶三四分钟差不多诶哈。
1: 太加，该会来上绿茶了哟。ASMR， 听少诶，我先吹凉一下。哦，懂了呢，很够吃起来沙沙。不过对于鸭给蚂蚁人来说，嗯，无甜，
0: 无甜，嗯，吃门会腐吗？
1: 其实唔会呢，
0: 唔会哦，
1: 还知道还好，可能系安利嘅茶米，
0: 嗯，加冇安多系冇茶米，你看你买哪一种茶米没有相关啦？
1: 嗯，唔过你知道嘅蜜糖啊，做得爱食噶哈。
0: 哦，其实有脆脆的口感，像那个脆片一样，
1: 爱好好脆脆的口感。嗯，
0: 佮有的你呢，咪中医老养蜜茶，不用滴边笋，所以还有蜜茶，啊，再是些还有绿茶。
1: 哦，还有安尼色咯。
0: 嗯，韩国诶，泰国滴是绿茶是有一个较麻烦的地方，嗯，所以你咧见色见搅拌，
1: 哎，
0: 见到冇，佮还会沉淀下去，到时就会。到后面就会吃擂茶
1: 哦，就粉粉粉黑毛，
0: 毛唔臭。
1: 其实后代哦，有上有欣赏，加下爱爱见我也给擂茶，加下说起来呢，就吃到个口感浓油。
0: 嗯，所以觉得也是苦尽甘来啊，加摸到暗辛苦，摸到暗中的时间，终于可以喝到一碗热热的擂茶。哎呀，觉得你气嘎周哦，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擂茶。
1: 哎，毛都按辛苦呢，
0: 毛唔错。哎，不过刚刚你讲哦，也毛甜，错毛。
1: 嘿呀，毛甜啊，俺爱好吃甜些嘅嘢。
0: 俺好吃甜，跟毛相关。
1: 大宋呢？
0: 给 Andy 好来做一下创意的料理好。
1: 哦，妈给创意料理，该不会是地狱美食吧？
0: 是地狱美食啊，等下你吃困啦。
1: 好啊。
0: 是的，好，那我们来加毛甜，还那个加。
1: 干嘛嘅？
0: 布丁。欸、用布丁来取代那个砂糖，那是吃到然后鬼问嘎布丁，这得显逗一些出来，都难怪给问题度，不然等下不好喝就整碗都不好喝了。
1: 不会啦，
0: 不会吗？
1: 不会，我觉得一定好喝。
0: 那我们就整碗来加上这个布丁哦、喔。
1: 好的，哇呀，好一口呀的布丁哦！
0: 我来吃看，把这个布丁
1: 懂
0: 感觉
1: 懂。
0: 还要把布丁加进这个擂茶里面哦、喔。
1: 哎、欸，等下很好吃的话，我就把想用另外一块布丁就抢
0: 也加进去，
1: 冲勾了一声。
0: 我很期待等下薰宇会讲出什么样的这个感想。他现在那个脸部的表情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不给气咖瑞形容好哎。
1: 董浩生呢？
0: 哦，
1: 因为个布丁啊，甜甜，还个底部又扁扁。嗯我说你同样的小小的擂茶就同地综合了，董浩是甜稀的爱啊，吃到一个布丁甜甜的，哦，就觉得好疗愈哦。
0: 那你布丁加擂茶就是一个算是创意吃法啦。没分享太噶，哎，哈尼都去噶做擂茶的时间，没做在加呀布丁，还你讲太噶有嘛给他神奇的想法，没做在分享太噶来分享分享的哦。好，除太呀布丁。还可以讲呀，珍珠以外，还有嘛个诶，创意个料理，诶，唔理大家说起来很用办哦，做做老人都来继续分享咯。好，给你老爷问说的嘛，
1: 懂演啊？
0: 哦，古时候亚区诶，客家个擂茶，然后呢，用诶两时个时间来了，大家烧几下擂茶，硬是吃到爱唔好讲太久，因为我在讲太久，薰宇要把那碗吃完了。欸，我刚刚没有功劳，我有苦劳，好不好？我刚动嘴动了那么久，也会口干舌燥。
1: 不要跟我抢，做唔得，做唔得，做唔得，要不然很矮嘅。
0: 哦，应该猫卡 Q 什么？好，看那个薰宇那个一直吃布丁啊，古早等下那个一个布丁被留问好，我现在直接把布丁整个加进去好了，加进去这个擂茶里面。
1: 他搞糖豆跟布丁，懂一下可以上瘾，
0: 懂一下可以上瘾，
1: 懂不太搞糖，同样的布。

0: 想要欣赏，嗯，你之前有吃过有用那个布丁加那个绿茶？
1: 我真的没吃过呢，有看过学生安尼做啦，做一创意料理，啊，学生迄拢爱讲同好吃，学生买老便宜，就讲同好吃就无爱老爱，唔来分享啊，我爱去亲上爱吃过呐，还另外有几边爱买上爱来吃过呐，还有呢，讲个按揪，其实无讲几揪，不过按台湾语爱吃太嘞。应该有发现吃到海贝会进来进尿臭毛。古时候也出台一块是加烧水的，你们做的吃到海贝，你们做的再加一些的烧水。按奶奶就会有跳成的米头，吃到海贝它沉淀之后呢，下面就会都是颗粒。好，古时候我们建议讲，你进食的时间，到海贝你们做的再加一些的滚水，好，老给变得比较口感呢就不会这么的不一样。
0: 好啦，我欢迎所以好啦，第十一个绿茶。布丁的时间，
1: 绿茶布丁，听下你讲。
0: 好，时间呢过多动脚，一下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咯。大家下一集很想在谈爱条来做物的客家料理呢，欢迎在节目当中来留话同爱条讲哦。好，大家咪记得下个礼拜我会继续来收听下一时间。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FM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FM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个礼拜见。
1: 大家做得期待一下，开心，爱做麦嘅料理，爱就先来吃擂茶了哦。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1: 你这辣椒辣不辣？
0: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1: 辣椒辣吗？
0: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的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2: 哎，这辣椒辣吗？
0: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2: 长的辣，短的不辣。
0: 果然

买主就按照它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呵，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辣椒辣吗？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进入你同在的真实里，敞开自己，来到你面前，面对面与你相遇，亲眼看见你的容面，倾听你的心意，亲眼看见。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葡萄，使公义彰显。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向前进，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师大陆徐姐妹所点播的经典诗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所谓哈利路亚是源自于希伯来文，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葛兰的《妙愿钟声》，这是民国48年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是作曲家姚敏改编自一首充满南洋风情的泰国歌曲，由导演兼编剧艺文亲自填上国语歌词。这首歌曲当年配合的电影剧情，由女主角葛兰在泰国湄公河畔伴随着庙院的钟声，唱出了抒发心中对美好春光以及爱情的温柔渴望。单区的听友点播了罗大佑的《雅西亚的孤儿》，这是民国72年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后来民国79年一部讲述散落在泰缅边界泰北孤军故事的电影《异域》也把这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葛兰所演唱的《妙愿钟声》以及罗大佑的歌声《雅西亚的孤儿》。

永和国光路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500的台语歌曲《秋鸡国叫树枝孤鸟》，这是一首发表在民国87年的一首台语经典，乍听之下是一首狂暴激昂的失恋情歌，但500他真实创作的意境是用来比喻台湾当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屡屡遭受孤立、势单力孤的处境。这首歌也成功了打破了台语歌只能够走悲情或是 Nakashi 的传统歌路，而是用最前卫的音乐写成了一首充满力量的摇滚经典。永和的陈太太点播来自泰国音乐神童盖儿，他以甜美嗓音重新诠释的台语情歌《星辉开》《星花开》，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歌曲《秋鸡国叫树枝孤鸟》以及《星辉开》《星花开》。

板桥陈小姐点播了从新加坡来台湾发展的歌手永邦，他在民国90年自己创作以及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首歌曲其实是源自于永邦的一位好友的真实爱情故事。当时男主角的女友不幸罹患血癌，为了不拖累男友，女方选择悄悄离开，消失踪影。男主角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多年以来一直活在被抛弃的怨恨以及痛苦之中，直到多年之后得知真相，女方已经过世，才明白对方是因为深爱才选择放手。永邦因此将这一段真挚却遗憾的爱情故事写成了这一首隽永的情歌。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叶枫、张扬所合唱的《鸳鸯鸟》，这是民国54年这一对银色夫妻档叶枫、张扬他们两人唯一合唱的代表歌曲。我们一起来聆赏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以及叶枫、张扬的歌声《鸳鸯鸟》。

新店陈小姐点播珍妮的《枫红沉沉》，这是民国64年刘家昌执导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在电影上映的时候，电影里面的歌曲是由珍妮所演唱，不过后来唱片发行的时候，最广为人知的却是番茄姑娘萧黎珠所演唱的唱片版本。永和贺小姐点播了《醒来吧，雷梦娜》，这是一首日曲宗词的国语老歌，由游国谦填上国语歌词，林松义是在民国61年灌录了这首歌曲。而随着唱片的发行，在歌曲开始的那一段林松义充满戏剧张力的深情恐白，同时他以极具张力的舞台肢体语言将这首歌曲秀场化，一直到现在许多资深歌迷的深刻记忆当中仍然存留林松义所演唱的这一首《醒来吧，雷梦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枫红沉沉》，以及林松义演唱的这一首《醒来吧，雷梦娜》。

孟娜，我回来了，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给你带回你最喜欢的东西。孟娜，孟娜，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

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

什么为什么无言，回答我，回答我也只要一句，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听我在告诉你。

求你看我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只要你看我一眼，我心才情愿。睁开吧，睁开吧，一眼，为什么，为什么不肯？难道你，难道你真有别离？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

相信，完全不相信，疯了。

刚点播了高向鹏、方怡平在民国82年发表的台语情歌《缘分》，缘分借由男女歌手一人一句一问一答，仿佛在进行一场情感的深度对话，也完美诠释了男女感情之间的拉扯。另外，江蕙和大马创作歌手方炯斌，他们在民国79年合唱了一首轻快甜蜜曲风的情歌《柠檬爱玉》。这首歌将男女热恋时的酸酸甜甜的滋味完美的比喻为台湾传统的甜点柠檬爱玉。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男女对唱情歌《缘分》以及《柠檬爱玉》。

板桥黄小姐点播咪咪眼陈兰丽在民国65年重新诠释的上海时代歌曲《苏州河边》。这一首在民国35年由作曲家陈歌星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的歌，最早是银嗓子姚丽和他的作曲家哥哥姚敏男女对唱。当时的上海刚经历过对日抗战之后战火蹂躏，百废待举，人民在迎来和平的同时，心中也充满了对于未来的迷茫与伤感。陈歌星借由一对恋人在河边漫步彷徨的心境，隐喻了当时民众在时代巨变之下，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的孤独与无奈。一起重温陈兰丽的歌声《苏州河边》，以及龙飘飘所演唱的《故乡之歌》。

我离开了家已经有好几年了，流浪的生活使我常常想起我那生长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慈祥的母亲，她每天在等着我。

入的金曲《醉人的口红》，由严泽西填词，刘如珍谱曲。歌曲将口红比作雨后的彩虹与冬夜的春风，传达出红艳娇俏、暖意浓浓的迷人风情。我们就一起来领赏白虹的歌声《醉人的口红》。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淑荣、许淑娟他们在民国73年所演唱的《爱的真谛》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礼拜四下午的4点过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有点犹豫哈，斟酌了半天，因为在我家那边呢、就是早上虽然还是有太阳，可是又觉得云蛮多的，就很疑惑到底衣服可不可以晒出去？因为你看我们上班族啊，那你想要晾晒的晒出去之后，到了傍晚回家天都黑了，就很怕在这个午后啊突然下了一点小雨等等啊，我的衣服又白洗了。好，明天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啦哈。好，所以这个气象署啊还有所有的气象专家都告诉大家，梅雨封面从明天来了，感觉好像隔蛮久才下雨了，对不对？好，也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台湾会不会面临所谓的空梅危机啊。好，不过呢这个台湾北方哦有新形成的梅雨封面对流爆发，开始逐渐靠近台湾，但是呢这一波梅雨啊到底可不可以为我们台湾解渴，还是有变数的哈。好，今天呢这个还是只有局部阵雨的机会啦，尤其是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从明天开始起哦一直到13号，哇，总共将近10天呢齁，逐步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哦，那么整个大气是不稳定的。好，所以呢

的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各地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甚至呢还有可能有这个致灾性的降雨哦。好，那强对流的状况不只有在我们所认知的午后这个发展，降雨的时间会拉长，累积雨量也会更大。不过呢，到底这一波梅雨可以持续多久，下的量又有多大哈？目前呢，所有气象专家还有中央气象署都持续在观察当中哦。好，那有气象专家说，如果按照欧洲模式的模拟显示的话，那么今天的西南季风是进入台湾，台湾白天晴热，注意防晒防中暑，南部偶有阵雨，整个大气都是不稳定的，山区对流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也有扩及到部分的这个平地哈。好，那以这个欧洲模式的模拟显示呢，从明天开始到13号梅雨季的第五波封面呢，是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形态逐步成型，也就是进入所谓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哦。那各地呢可能都会有大雨啊，还有剧烈的天气变化，好像这个雷击啊，强风，或者会有瞬间强降雨，甚至致灾性的降雨发生。好，不知道您从明天开始到下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户外的行程安排，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哈。尤其如果你是要到这个海边啊，哈，到尤其是山区啊，山区的这个雨的变化真的不是我们，比如说我站了这个地方所感知，我这里还好啊，可是可能更深山里面哈，或是上游的地方就很容易下雨了哈。像这个从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是各级学校陆续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过后呢，这些比如说要升国中的小朋友啦，或者是升高中的啦，甚至是这个已经升大学的大家这个漫长的暑假期间，天气热难免会想要到溪边玩耍，也请家长要不厌其烦的再跟孩子们说一说了哈，这个下个礼拜整整大概一整周的时间是不适合去溪水的。

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事情。桃园市立武林高中代表桃园参加114学年度全国高中排球乙级联赛哦，最近荣获了男生组的亚军。在历经多年参赛之后，武林高中在今年创下队史的最佳成绩。虽然最终没有捧起这个武林创校首座的乙组联赛金杯，不过这一次表现已经为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为了贯彻行政院五大弃安的政策，维护道路的安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桃园分署针对交通违规、欠缴牌照税这些执行案件持续强力执行。那么有一个居住在新北市树林区、经常在桃园活动的一名25岁张姓男子，他因为无照骑车、超速、未使用方向灯、无故不接受道路安全讲习等等，遭到财罚，交通罚款累计了29000元没有缴纳。而经过桃园分署执行义务人薪资债权、义务人任职的公司，终于在115年5月底一次汇款缴清。毕业季来临，那么拥有一本毕业纪念册对很多的小朋友来说是多么平常的东西，但是呢，对于偏乡的学子们来说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有一群公益协会的热血摄影师哦，他们每年走遍了台湾的偏乡，无偿为偏乡毕业生拍摄专业毕业照，制作毕业纪念册哦。那么他们特别在昨天携手桃园市圆梦爱心关怀协会，在复兴区夏运国小举办圆梦一排爱的回忆捐赠仪式。夏运国小的校长表示哦，偏乡学校因为地处偏远，而且毕业生人数少，不符成本，常常没有办法找到愿意承揽毕业册制作的厂商，所以呢，大多数的偏乡学校毕业生只能拿到老师用手机拍摄的一张大合照来当作纪念哦。而圆梦爱心关怀协会，他们历经12年的努力，极力发掘偏乡学子的需求，还详细规划媒合各界的善心力量，首创毕业册圆梦计划跟远距人文艺术教学计划哦。那么校长表示，今年由于争取的校数多，经费不足，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协会哦。那么帮助复兴区的霞云、光华、三光跟高义国小完成拍摄还有印制毕业纪念册的任务，提供给偏乡的毕业生们优质的纪念册，可以在学校部落都留下美丽的倩影跟记录。

桃园市政府啊，针对今年春节期间爆竹烟火陈情案件进行检讨之后呢，规划未来将要修正重要节日的

噪音管制公告，从原本的凌晨两点之后禁止释放，要提前到凌晨零点三十分。那么市府环保局也考量东南亚国家在节庆有释放烟火庆祝的习俗哦，所以呢也针对企业聘雇的外籍移工宣导，依照桃园市爆竹烟火释放管制自治条例规定，没有经过核准或者没有依规定释放的话，最高会被处以15万元的罚锾。环保局统计，最近三年的春节爆竹烟火噪音澄清案件当中，晚间十点到凌晨两点案件占90%以上，热区啊集中在中立、观音、芦竹这些工业区的周边，已经影响了民众的休息。环保局为了降低深夜的爆竹烟火噪音扰民的情况，并且提高外籍移工对国内释放规范的认知，也针对外籍移工宣导，透过同步口译、多国语言的手册、现场交流方式，向菲律宾籍移工说明爆竹烟火释放时段、申请程序、噪音管制等安全注意事项。除了办理宣导之外，环保局更持续夜间巡查，跨机关联合查核机制，也针对没有经过核准或者违规释放的案件依法裁处，并且要求限期改善。环保局表示，公共安全跟生活安宁是不分国籍的，也将持续透过多语的宣导、跨机关的合作，强化执法，可以达到兼顾民俗文化、社区安宁跟公共安全的目标。桃园市大溪区的百吉国小，虽然是偏乡小校，但凭借临近石门水库的优势，他们昨天在阿姆坪的水域举办百吉国小水上毕业典礼。副市长苏俊斌甚至到场陪同13名毕业生滑 SUP 立板，在水库当中奋力寻找毕业证书，而校方也帮苏副市长准备他一份他自己的完成证明。好，副市长指出呢，百吉国小虽然规模不大，不过拥有令人称羡的在地自然跟文化环境。石门水库呢，就是学生们生态探索的最好场域，而学校老师细腻的将周边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独一无二的教育特色。校方不仅让孩子从小接触专业的水域运动、生态保育，还融入了原民文化课程，同时也透过非洲鼓、乌克丽丽这些多元才艺活动，全面培养学生们的兴趣跟自信，让整体的课程更加丰富跟多元了。那么其实在桃园区不只有百吉国小这样的成功案例，新屋区的科坚国小、龙潭三和国小也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或自然生态景观，带给孩子们不同一般学校的丰富学习体验，让社会看见偏向教育的无穷价值跟

桃园市警察局全面加强取缔毒驾，统计呢，今年1月1号到5月31号为止，查获了毒驾案件835件，比去年同期34件增加了801件啊。另外，在全国总取缔件数6730件当中，桃园市查获件数占全国比例达到 12.4%，成效位居全国的第二哦，也仅次于新北市的1806件。警察局也说明，取缔件数的上升并不代表市内毒驾人口暴增，是法规完善跟执法工具的引进。那么过去因为采验程序复杂，时效性不足，导致许多案件流于黑数。那么今年因为执法有据，而且工具到位，让隐藏的毒驾行为无所遁形哦。主要是因为在去年6月的行政院会当中，苏副市长向中央提出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的建议，更获得了中央的重视。交通部随后在同年11月19公告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跟处理细则第19条之4。那么警政署也在11月20同步修正实施取缔疑似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作业程序，正式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的执法项目。那么警察局表示，从今年1月起，地线的员警在法律授权跟科技工具的辅助之下，就能够更精准及时的进行拦检采样。那么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欣赏这首歌曲，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也就是在那个副歌的时候跟着那一串高音飙出来，我就是只会唱那一句。好，在 KTV 的时候前面的旋律其实我记忆点并不深，所以呢我都要等人家唱唱唱唱到

副歌的时候，哇，舒放的那一刻把高音唱出来，感觉上可以稍微释放一点压力。好，刚刚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着我们的音乐也一起唱起来了呢？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则这个判决的案例哦。为什么对这个很有兴趣？是因为这个事发地，这个发生的地点就在桃园。好，那除了地点在桃园，那么这个判例它后续所在一连串引发的这个民事纠缠，真的值得我们拿来当成故事分享。给这个你身边如果有一些可能比较调皮的朋友啊，喜欢尝试一些走在一些人家法治法规边缘的朋友，其实他做了一些事情，可能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年轻人，他就是好玩，他真的动机也许真的只是好玩，可是没有想到后续却引发了很大的效应哈。这个效应说，比如说他因为一时好玩，他造成人家卖场的失火，造成别人要停业半年，然后呢引发了一连串的损失，他甚至呢造成后续陆续这个一些产险公司们向当事人来求，向这个事件人来求偿。话说就在前年哈，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他跟朋友去逛这个家乐福中原店。那他们就好奇啊，走着走着就从货架上拿下了一个杀虫剂，好，那就把那个杀虫剂朝打火机的火焰喷射，他们想要看看会怎样。好，结果喷了之后，想不到引起火光，好，有火焰哈，所以呢吓一跳。他们在玩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哦，有火光跟高温，所以呢。他跟朋友们是受到惊吓，赶快的把杀虫剂摆回货架。那他摆回去的时候，他没有确认一件事，这个其实行为已经不好了。比如说那个货架上的你还没有买，你怎么可以给人家拿来喷，对不对？好，他拿回货架，放回货架之后，他没有确认那是不是有残留的火源。好，所以他们离开之后呢，就开始起火了，而且杀虫剂旁边一定货架上也都是杀虫剂，那杀虫剂里面有那种有机溶剂。它瞬间呢就会产生火光跟高温，所以呢，它放上货架之后，残留的火源，就引燃其他杀虫剂，接连引发爆炸跟大火。哇，卖场受到很大的影响，诶，因为这样的停业半年，甚至它周边的商店也受到波及。好，那当然，这种大卖场它已经有投保嘛，还有商店都会有投保，所以他们就是产险公司都有赔偿，没错啦，赔偿之后。财险公司无缘故赔这笔钱，他怎么办呢？好，这个是有特定人引起的火灾，所以他们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向这名始作俑者追讨这个赔偿金。这个赔偿金额多家产，总共有8家产险公司联手追讨了3亿7,835余万元。如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算天价了吧？不过，那个真正的赔偿金额哈，是因为他们现在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啦，还有待司法的厘清。但赔付是少不了的，是不是这么高的金额不知道，但是应该还是得要赔哈，因为你的确造成别人的损失。哇，你看，因为一时兴起哈，他在卖场内好玩，玩杀虫剂，玩打火机，结果造成人家4亿多元损失的重大火灾哦。那他在这个刑事案件，因为他引起火警嘛，好，刑事案件已经获判6个月徒刑，确定了。不过呢，最沉重的代价应该是紧接而来好几亿元的求偿官司哦，是这一场好玩玩笑里面最沉。

上礼拜呀、啊，大家有没有陆续接到通知？哎，你的发票中奖了。我有哎，因为现在都很习惯哈、哦，用这个电子发票嘛，然后呢，就会陆续接到简讯啊，或者是这个 email 的通知，好开心哦。好，那你知道你缴的水电费跟电信费也可以对发票的大奖吗？财政部有公布115年3、4月期的云端发票百万奖的中奖名单，当中有三张呢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哦，都是缴纳水电费。好，那中了百万奖金就有人提问咯，诶啊，如果房子是租的呢，那水电费中奖算谁的？国税局说简单呢、啊、看租约哈，谁缴费奖金当然就归谁。好，那台电人员说账单中有标注发票的位置哦，在缴费凭证上面秀的是这一期的发票，缴费通知单上显示的是上期的发票号码，领奖办法很多元哦。不过呢，透过归户云端载具几乎是不用查询就会主动通知。好，那所以大家才有疑问说租屋的人水电费中奖奖金怎么办呢？好，那税务员说只要看你房屋契约里面有载明谁去付水电费，然后那个人去缴，缴完之后就可以归入到你自己的载具当中。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各个想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那高铁公司呢，在中午过后发布了一则讯息哦，不知道这个听到收音机的朋友，是不是你也是5月25台湾高铁后置异常严重误点事件的苦主之一。我记得发生事情那一天呢、我有一个参加一个那个就是国外自助旅行的一个群组，哇，我看到有一个人贴，真的听他好心痛，因为很多南部中南部上来的，他们是为了赶当天的飞机，对，所以有人没有赶上，就引发了一连串的效应哈，我都觉得天哪，好辛苦，因为他们从桃园要准时起飞，有的人是要到香港转机又衔接下一段班机，或者有的人到泰国转然后衔接下一段，台湾飞不出去，后面的几段机票行程全改，所以损失不只是高铁车票这样的一个问题。好，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今天再度邀请交通部铁道局跟高铁公司进行专案报告，那么高铁公司呢也揭露当天有66161人符合退费资格，那预计呢整个退费金额高达35,259,441元。那么另外针对当天没有搭乘列车的手机票证旅客，未来也是可以透过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预计一个月内上线。高铁说呢，5月25号原来预估运量大概20万人次，受到后置异常影响之后紧急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全车自由坐列车的备援班表营运，实际还是有输运18.4万人次，那么大概占原先预估运量超过90%哈。好，那高铁公司呢表示，当天除了持续透过官网跟社群平台更新资讯，也针对购票的时候留下手机号码的旅客跟定期票回数票的通勤族，他们总共发送了91,135封简讯，通知营运异动的讯息哦。那另外呢，大家非常关注的退费的便利性，高铁说手机票证旅客可以在列车发车前30分钟透过这个 T-Express APP 来办理退票，那么未来针对5月25号因为营运异动没有搭乘列车的手机票证旅客，也会新增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机制。好，那这个退款呢会直接退回原信用卡的账户，他们预计呢一个月内可以上线。

今天又不要高温了，温度真的很热，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呢。那气象署还针对这个中南部地区某些的县市发布了高温的特报哈。好，天气那么热，当然在公司我们有冷气可以吹啦。回家的一件事，大家一定是拿遥控器开冷气，对不对？但您知道今年的夏季电价是史上最贵的吗？最高的急剧大涨了 26% 哈。好，那有专家提供给大家省电妙招，你开冷气不一定死守26度，其实可以用相对温差模式，用对方法也可以让我们更省电。好，冷气业者说呢，设定温度每下降一度耗电大概增加 10%。 好，所以重点呢，不是一直把温度调低，是要让室内室外温差不要相差超过8度。好，他们说呢，如果室外温度低于30度，室内开在27-28就可以，可以节省 15% 用电。那外面如果已经高于30-35度，

可以设定26-27度，可以兼顾舒适跟电费。晚上入睡开27度，再搭配舒眠模式，整晚最高省下 30% 的用电。那如果有朋友说我睡的27、28都不好呢，还是热，太热的话可以先开23度，那10分钟后呢你再把它调回来，其实也是可以省电的。好，所以说像今天这样子呢，这个白天有些地方室外温度超过35度，专家就建议可以用相对温差模式，也就是冷气刚开始就先设定低一点，好，比如先让它下降到23，10分钟之后呢，等10分钟让空间快速降温，你可以再调回27度。好，啊，这种做法比你整天固定26度其实更有机会省下电费哦。好，那另外如果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家中应该不止一台冷气吧，如果你用这样相对温差的模式算一算，如果家中4台冷气，3个月下来初步估计可以少花1296，这样就真的很有感了，对不对？好，今天回家可以试试看。那另外呢，专家也提醒不要先吹电扇，不要急着猛降温因为刚回家的时候身上还是有热气的与其立刻把冷气温度降低，不如用风扇先吹个10分钟你的体感也会慢慢降温，之后你就不需要让你的房子温度那么低了。因为人体散热再开冷气，设定温度就不用太低，也可以减少压缩机的运转时间特别在夏季那除了调整冷气温度，也可以搭配电扇，还有睡眠模式跟相对温差操作。除了省钱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为节省能源节电来做一份努力，尽一份心力。

的时阵，伊上有才情，上到尾到位，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

夏天呢，又进入大家出国旅游的旺季。东南亚的泰国呢，是很多朋友的选择。那有一个入境的规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好，目前呢，在泰国旅游社团上面呢，有人讨论说，这个有到泰国旅游的朋友呢，他在入境之前，好，那被海关拦住，而且被遣，要被遣返哦。好，也就是呢，主要在泰国入境规定有规定，这个每个人身上要准备现金两万泰铢，折合新台币大概19183元。有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忽略掉这个规定，因为现在电子支付啊、信用卡很方便，所以有些人他不太想要换现金过去哈。好，那这个是采抽查的。

0: 机制哦。旅游达人也提醒大家，虽然说抽查率很低，可是如果运气不好，你刚好被抽到，那你可能就会被这个遣返哦，所以不要去挑战这个人家入境的现金规定哈。好，那个这个旅游社团上面这个人晒出这个案例，就是说他的朋友他们约好，这个大家一起飞曼谷，在曼谷集合到饭店，结果却发现对方跟他说：“啊，我去不了，我要被送回台湾了。”原来是他没有携带足够的现金啊。他说他有提醒朋友哈，要换一点钱在身上。可是呢，这位朋友说：“啊，不用啦，现在都刷卡，手机很方便。”结果刚好呢，就是在过海关的时候被抽查拦下来啊，最后被遣返。好，那也有人就开始回应说：“哎，我前几天刚从泰国回来，我是没有遇到，不过我身上有带着。”好，那有的人说：“他们五月底去泰国的时候，排在前面的人，哎，有被这个抽查呢。”吼，好，泰国观光局台北办事处的资讯上写，为了确认具备在泰国旅游的经济能力，所以当地海关他们有权随机抽查旅客随身携带的资金。官方也建议每个人入境旅客身上最好要准备等值的美金或新台币都可以，大约折合泰铢是1万到2万。那家庭旅客呢是每组4万泰铢哦。那泰国旅游专栏的这个撰文者他也说，从这些被遣返的案例呢，他也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提醒啊，虽然说泰国海关抽查率蛮低的，可是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被抽中哈，所以不要去挑战现金的规定，因为泰国的官方网站都有写，可以不喜欢，可是入境的时候还是要遵守啊。很多人也说哈，对啊，不要赌运气嘛哈，很多事情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要不然好不容易买机票飞过去了，你接着又要被遣返，哇，那到底还要不要再飞回来之后又要再飞回去去玩呢？真的是出发还没有入境就扫兴回程了哈。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Go。

0: 着我的朋友在那边讲北球，我要过去和他做伙耍。
1: 我也要去。
2: 啊，你也会晓讲北球啊？
1: 哪会袂晓？真简单啊！我伫遐有一摆把球讲到足远足远的，连老师拢惊一跳呢。
2: 遐厉害哦！好啦好啦，恁去找朋友做伙耍，慢慢伫树下卡坐一时啊。你唔通走伤远哦。
0: 我知影啦。

刚刚我们跟朋友分享啊，入境泰国的一个携带现金的规定，这规定还好哈，可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规定是规定，但现在电子支付那么方便，不至于查得这么严哈，有点侥幸心态。那现在要分享这个案例就真的好离谱了。好，大家有买过机票啊，或者是不管你是找旅行社代订还是自己上网订票，一定都知道买机票你一定要用跟护照上面相同的英文拼音的名字买嘛，对不对？最近呢，有一个那个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名情侣哈，他们要出国旅游，那到机场柜台报到的时候呢，他们在定位资料上面左找右找，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他们预定的，找不到那个男朋友的名字，女生的有，男生的没有。好，所以只好请对方出示这个定位记录。然后呢，地勤人员一对比记录之后傻眼，因为呢，这个女生订的机票，她平常称她男朋友 baby， 所以她的定位记录上面就写 baby。 好，这个柜台人员还以为是他们系统坏掉，怎么会给人家出现这种名字， 一看就是不正常。那她跟对方询问之后，想不到这个女生不以为意的说，因为我平常都叫她 baby 啊，所以定位的时候我就输入昵称。哇，整个机场柜台地勤人员全部傻眼，跟他说，小姐，这是机票，不是你们的备忘录哈，订机票的名字要跟护照一模一样。好，所以原来订的机票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嘛，因为对不到这个人啊。好，还好他们

没有抄起来，也没有取消行程，只好改成现场重订哈。然后他说，这柜台人员说，女方还很震惊的跟机场人员说：“哈，真的不可以用 baby 哦。”好，我相信这个地勤应该出现了很多条线哈。网友也觉得啊，好不可思议哦，真的有人这样订哈。好。说到这个案例哦，前阵子有这个日本女团遭到拒绝登机这个消息，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追过这个新闻哈？日本偶像女团哦，他们也曾经发生这样的乌龙事件。这个女团叫桃色革命，他们有两名成员要飞去冲绳工作，结果想不到居然用艺名买票。好，这个应该都是他们工作人员负责嘛？怎么用艺名买票呢？最后只好被拒绝登机了。啊，据说呢，事后他们的官方还把责任推给航空公司，好，最后引起网友们的炮轰。对啊，稍有一点常识或常出国的人，不管你有没有出国啦，就是买票什么的，买飞机票你一定是要用自己的名字吗？哈，好，想不到居然到现在了，大家南来北往的飞，哈，全球乱飞，还是会有人出现这样的一个。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

0: 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

0: 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

好了，各位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叔叔，还有我们在我们的线上老朋友们，也跟大家来问好一下，欢迎 Jason， 欢迎新雅真心，欢迎真心，欢迎 Candy 喽，欢迎激动哥，你好，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对，我们现在好像常常会被吃字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帮我们打字完了再跟我们 say， 欢迎建志哥 ，Hello， 你好，还有庆威 ，Hello， 你好，哎，对我在。这边手机上面我都看不到你们的名字哎，哇，对，完全被吃字。还有孟珍你好，嗯，这边我看到还有海豚，哎，海豚，嘿，海豚你好，你在哪里啊？还有我们的凤娇你好，还有静怡你好，还有 YU 你好，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好，感谢我们的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慕言 ，Hello 你好。欢迎丸子，谢谢丸子，你好。还有欢迎 KPN 好。欢迎 Nico 191。KPN 有的有的。我是电台 DJ 没有错。你好你好。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那个时候你几岁啊？我算一下哈，我还没有成年呢，还没有长大，哇，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对不对？第一名到第二十名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过后了哈，所以呢1987年我相信很多很多在这个手机旁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好朋友们，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脑旁边的好朋友们，可能也都很小，甚至有人呢，我已经有听到有人说啊，什么？你还没有出生，真的吗？1987年你还没有出生，真的？如果还没有出生的话，哎，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哈，排行金榜，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什么？一些新歌来听，你就可以听听看这些新歌。你如果现在听的话，你觉得它会不会是成为你的主题曲之一呢？我们 KPN 说当时他国二，是不是？哦，你好，你好。OK， 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欢迎我们的慧晨，慧晨你好。好，来，我们先把第一名到第二十名。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1987年6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第20名《梦与诗》李碧华，第19名《鼓舞》蓝心湄，18名《化妆舞会》于台烟，17名《我只在乎你》邓丽君，16名《你是我前世的知己》范逸文，15名《我有话要说》李宗盛周华健，14名乡间男孩岳雷，13名落花流水许文倩，12名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王子雷，再来呢11名别在窗前等我杨林，第10名第一种声音，这是60位歌手一起为大家呢来演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哦。第一种声音叫大家不要买盗版的 CD， 买盗版的音乐一定要买正版的。 OK， 欢迎最美是初见，你好。好，再来呢，本周第9名是林良乐的好大的风，然后第8名是曲佑良的英雄，第7名是庭院深深江淑娜，第6名朋友方文琳跟伊能静所带来的好歌，来第5名城市台北季红人，第4名重提往事王瑞瑜，第3名冬雨齐秦，第2名纠缠的雨林雨盛，冠军单曲一段情林慧萍。

好，今天呢是我们的金曲时间，我们要从哪一首歌曲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就是啊，这个是日文版，我们要听国语版本的啦，哈。本周来到了第几名呢？就是我们的邓丽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音，邓丽君本周第17名的这首歌，我只在乎你，上周是第18名往上升了一名哦。1987年6月7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好听的歌声，一起来聆听。

欢迎杨洋。就帮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有美女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听的歌曲，大家喜欢的邓丽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只在乎你》。

这个是甚至阿姨所写的词，日本的曲，邓丽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这张专辑当中是粉红色的，对不对？黑胶唱片里面有一首经典老歌，邓丽君也有把它重新再演唱。欢迎 Andrew W， 最好听的歌曲《酒醉的 Tango》，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超好听的，对不对？这是在1987年香港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在香港的宝丽金，我只在乎你专辑。金曲时间，

0: 超好听的歌曲，1987年我只在乎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酒醉的探狗》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1985年1月份这张专辑，也是在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日本的曲。只要听到邓丽君的歌，每一首歌都是经典，对不对？好听的歌声，邓丽君所带来的《偿还》，1985年1月份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
1: 沉默的嘴唇还流着泪痕，
0: 欢迎陈冷。

1985年1月份，邓丽君的《偿还》。我们今天金曲时间要为大家来介绍邓丽君的时间。邓丽君的歌一集绝对介绍不完，对不对？

林煌坤老师作的词，日本的曲，邓丽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偿还》。而讲真题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超好听的，全华人的好朋友们应该都非常喜欢这首歌。你看那个编曲一听就知道是那个邓丽君的味道，对不对？来，这首歌叫做《爱人》。前两天莫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欢迎开心老太太。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年代，好听的歌声，爱人，日本的曲，杨立德老师作的词，邓丽君所演唱，收录在偿还专辑。

我们的好朋友们很厉害，他说这首歌他在 NHK 演唱会上面有唱哦。对啊，这是经典的歌。我们再往前看一下1983年4月份的时候，邓丽君15周年的演唱会。下次我把那个黑胶唱片就在我的后面哦，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黑胶唱片的声音。今天我们用CD 跟大家来分享，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歌，有两张一套，也有一张一套的两种版本哦。我们听两张一套的，里面有很多好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经典时刻。金曲时间，邓丽君，这首好听的歌曲《金赏甲》。

0: 这首歌邓丽君藏在演唱会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演歌式的唱法，对不对？
1: 君はにはいめだよね、コーヒー。
0: 欢迎心仪。

金响奖，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是1983年4月份的邓丽君15周年的纪念专辑大碟。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有两个版本哦，一个是早期的版本，在邓丽君很小的时候唱过，这个是她在宝丽金时期，所以是自己再重新灌录过的，可是我比较喜欢这个版本，你听听看，千言万语。

这是耳音做的词，虎月老师做的曲，好听的歌声千言万语。欢迎多多，欢迎一唱。

0: 好听的歌曲千言万语，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Elv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大家好，我是李义君，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嘉义朗雷摩尔牛逼奶城市自由行北团 F919 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90.3 罗东广播电台 F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还有飞米的 TikTok 频道飞频的粉丝团，还有呢我们的抖音频道为大家全部直播，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介绍完毕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什么？金曲时间啊！哇，今天介绍这一位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声音。只要听到他的歌曲，心里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都是来自于小时候，对不对？对，就是小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我记得这是我很小很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吧，真的够久，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这收录在1983年4月份邓丽君15周年，好听的歌曲《小村之恋》，一起来聆听。

0: 邓丽君很多歌都是有画面的，就是你只要听到音乐，听到她的歌词，你就会想到
1: 在梦里
0: 有，你看她有口白，
1: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
0: 回到了故乡，
1: 那弯弯的小河，
0: 弯弯的小河，
1: 阵阵的花香，
0: 花香，
1: 使我向往，使我难忘。
0: 好听的歌曲《小村之恋》。
1: 难忘的小河，难忘的山岗，
0: 是不是有画面？好美啊！

小春之恋，好听的歌声，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还有哪一首歌，你只要听到歌词，只要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只要听到歌名，你就会有画面呢？炊烟袅袅的感觉，邓丽君的《又见炊烟》。

有没有好美啊？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邓丽君的《又见炊烟》，今天的联播网。

今天的两位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还有哪一首歌也是一听到音乐你就会有画面产生呢？这首歌也是哦，这首歌尤其是你会想到水上人家，因为这首歌就叫做水上人。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

有没有又很有这个唯美的画面出现，对不对？它的那个封面感觉就很棒。邓丽君所带来的《水上人》。

超好听的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水上人》，接下来是庄奴老师做的词，汤尼老师做的曲，感觉在山林里面的感觉，对不对？我张开一双翅膀，记不记得这首歌？邓丽君的《原乡人》。

超好听的歌。最近脸书怪怪的，对不对？我们都看不到留言。好，今天让你忘了见面在城市自由行。这首歌我也超喜欢，唱到人的心坎里去了，而且有一点点委屈的感觉。我不晓得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 feel。后来王菲也有翻唱这首歌，我们来听听邓丽君 original 的版本《君心我心》。

这是林煌坤老师作的词，安迪作的曲，好听的歌声，邓丽君《君心我心》。

超好听的歌。接下来今天我们的在这一集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很特别哦，因为我做广播很久嘛，那我也很喜欢去香港玩，对，每一次只要去香港的时候，我都会在前一天的广播电台当中跟我的听众说，我要来去香港啊，啊香港啊，闽南语有够了，然后来到香港就要播这首歌《香港之夜》，一样是林煌坤老师做的词，井上忠夫日本的曲，很有这个香港的味道哦，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听到大排档啊，或者香港的弥敦道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来听听啊，这个是偶诶，这个是衬乐是不是，只有音乐是不是，来，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是不是就是有人唱歌呢，他怎么会有那个只有音乐的呢，我今天还是第一次播到诶，来听听这个版本，因为我是邓丽君的专辑当中。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

0: 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想要把这一集节目献给算是这个爵士乐黄金年代到现在的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师啊 ,Sonny Rollins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就是上个礼拜在5月25号那天在家中过世啊，享年95岁啊，也算高寿了，真的是很了不起啊。但是听到他离开的消息还是很难过啊，还是觉得说哇，好像因为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成名了，然后从我开始学萨克斯风就一直听到他的名字，而且听了这么多年，总觉得他应该一直在那里啊。所以听到他离开的时候还是很震惊啊，而且我现在人还在哪里？我现在人在大陆的武汉。所以我就说我就是在这个旅行的当中，哇，就突然间看到这个消息，哇，我都没办法专心在这边演出啊，都觉得非常难过啊，想起从小到大受他音乐的影响啊。当然他的音乐我学不到，但从小到大听很多很多啊。我们大概慢慢来聊他的故事啊，我们先来听他很年轻 ,26 岁就让他成名的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名称叫，他把专辑的标题定做 Saxophone Colossus, 就是萨克斯风巨人。那这就变成他一辈子的外号了，大家一辈子都称他叫萨克斯风巨人哦。那他也确实是又高大，音乐的能量又超强哦。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影响全世界几乎所有音乐家的爵士音乐家的一首曲子哦，St. Thomas。

哇，我现在跟着大家一块听这首 Sonny Rollins 的成名曲啊 St. Thomas 啊，我整个童年的回忆就回来了。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是在听我自己的萨松老师啊 Matt Francisco Uncle Matt 啊，在这个飞岛屋的演奏，然后他是一个菲律宾人啊，听到这些菲律宾的老师演奏这么充满拉丁节奏的音乐，我那时候就非常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哦，而且很开朗很开心的一首曲子，然后就请教老师说这个曲子是谁的，哦，才知道哦，原来这是 Sonny Rollins 的曲子，我当时就买了 Sonny Rollins

专辑哦，那张专辑很帅哦，就蓝色，整个蓝色的底哦，单色蓝色的底，然后一个黑色的他自己的剪影，所以没有照片哦，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哦，但是非常非常帅的封面哦，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在刚刚高中嘛，然后我去听说台北的蓝调哦，有可以听爵士乐的地方，我就穿着制服哦，下课搭公车去。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走进去的时候，当时的老板蔡爸还问我说：“你来这里干嘛？”一般不会有餐厅问你来这里干嘛吧，应该都希望你进来，对不对？他不是，他觉得怎么会有高中生穿个制服就跑进来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听爵士乐，我想要学习 saxophone。哦，他当时就放了包含 Sonny Rollins 的唱片。我记得他还借了我一本杂志啊，当时是日本的杂志，上面有把这个 Sonny Rollins 的他这刚刚这首 Santa Mas 的中间的 solo 的音符全部写出来，印得很漂亮很精致，然后是这个杂志当时的一个等于是特辑，然后这期的爵士乐杂志在介绍 Sonny Rollins 这张专辑，然后所以请人请了专家把那个音符都把这个采下来之后印在这个杂志里面。我还记得我跟他借那本书回去影印啊，当时的技术不行啊，我就算看着谱都吹不出来啊，可是这首歌对我来说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我也常常演奏这个曲子，常常跟台湾的黄瑞峰老师一起演这个曲，他很喜欢这个歌，因为这个歌有拉丁的节奏，所以他很喜欢在这个歌的这个律动里面即兴演奏啊，我们两个萨克斯风跟鼓可以对标啊，所以这个 Saint Thomas 啊，这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曲子啊，就是来自 Sonny Rollins 啊。Sonny Rollins 在1930年啊出生于纽约的哈林区啊，然后到今年的2026年的5月25号过世啊，享年真的95岁哦，其实很了不起啊。而且我到前几年都还看到他还是拿着萨克斯风啊在拍杂志啊，说还有在吹啊，其实看得很感动啊。像我现在才今年51，前几年生个病我都觉得哇都快吹不动了啊，看到他90几岁，我其实包括我在医院的时候躺在医院都觉得啊，知道 Sonny Rollins 还在吹，都90几岁了，其实都给我很大的力量啊。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来自这张萨克斯风巨人专辑里面收录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要把这一个小时献给刚刚过世的萨克斯风巨人呢、Sonny Rollins 啊。那 Sonny Rollins 留下的录音作品特别特别的多，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 John Coltrane 两个就被当时誉为全世界最好的两位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啊。他很年轻就成名了，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跟好像11岁、拿到他的第一把萨克斯风，他开始学习啊。那16岁就立志志愿，想说一辈子就要以这个为职业。19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跟当时最红的 Miles Davis 这些人一块在录制唱片，一块表演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非常成功啊。你看有多少人立下志愿之后可能20年30年都不会实现。

他16岁说、哦、我想来做职业好了，然后19岁就已经真的在纽约就出名了，那很快就开始出唱片，然后26岁录的这张萨克斯风巨人专辑、哦、就帮他名留青史、哦、在爵士乐历史上就永远记着他，然后这些曲子都收录在这些爵士乐的经典的歌本里面也好啦、在你不管任何一本讲到爵士乐历史的书都会提到这张专辑，提到这个人、哦、那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可是他也不断的在追求自己的极限，他在他在哪一年呢，我看一下哦，他在1930几年的时候哦，他就觉得说他成名太早了，他觉得说他应该还要再继续练习，他觉得这样一直每天都演出啊，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啊，他想要追求自己的极限哦，他就宣布退出乐坛呢，他就跟大家说、啊、OK， 请不要再找我录唱片了，不要再找我演出了啊，我不想要这样子一直在颓废下去，我要追求我自己的更高的境界啊、哦。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他这边就是要退出乐坛了，然后他住在哈林区啊，他就每天啊跑到这个哈林区的那个布鲁克林大桥那边啊，就在桥上吹，因为他不要吵到邻居嘛，他就每天对着桥上吹，这样吹一吹就是十几个小时哦，啊，15小时10小时，每天不分寒暑，不分哪一天啊、哦，就都去。然后呢，三年后复出，又出了一张专辑叫《On the Bridge》哦，在桥上这样子啊、哦。然后当然又很震撼乐坛了，又更厉害了啊、哦。然后呢，他的风格就像你刚前面听到两首曲子啊，他声音很直接，他个子很高大、哦，他的声音非常直接有力气，他主要以吹次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哦，所以人家都讲称他是跟 Coltrane 是 the best tenor 啊、哦，两个最好的 tenor， 让他拿他们两个来比较。那当然我们以寿命来说他赢了了哈，他活到95啊 ,Coltrane 才活到40几岁就走了。那但是 Sonny Rollins 其实当然不只是活得长，他真的在演奏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啊。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非常厉害啊，他曾经在纽约的演出啊，那演出的现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有一场现场的表演，哇，他很喜欢吹这个曲，这个曲是当时他的算是他的唱片的主打歌，叫做 G-Man 啊，Man 就是男人这个字啊，英文字母的 G Man， 然后呢，他就在这上面一直 solo， 他的 solo 都非常长，都十几分钟这样子。然后他在纽约中央公园说太嗨了哦，他觉得哇，今天他无所不能，他吹得很高兴。他吹到一半呢，就从台上跳下去，像摇滚音乐家，有些摇滚乐手会跳下去，然后观众会接住他往后传，对吧？哈，当然爵士乐的歌迷不会那么疯狂了，不过但 anyway， 桑丘斯他当时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就从台上吹到一半跳下去，然后因为台有点高啊，所以乐队怎么 Sonny Rollins 不见了，看不到他，但是不敢停，还继续伴奏，而且一开始没有听到萨克斯风的声音，结果隔了几个小节之后又听到萨克斯风继续吹， Sonny Rollins 就躺在这个舞台下面的地板上继续吹、哦、吹，哇，观众就疯狂哦，怎么这么嗨啊，这么精彩的爵士演奏啊。但是在这首曲子结束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脚摔断了。哦、他当时就说他以为他可以跳下去，然后后来访问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吧，就跳下去。跳下去之后脚摔断了，但他就很嗨嘛，他就躺在地上继续即兴演奏。当然这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在音乐给他多大的能量跟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有多高才会做出这样的表演呢、哦？我们就来听当时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奏的这个曲，我们听的是唱片的版本，我们来听 G-Man。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Alright， 刚刚在这个台呼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Sonny Rollins 在他的一场现场演出当中录制的 G-Man，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曲子是他非常喜欢的歌之一，而且你刚上一个我们播的这个曲子长达15分钟就是说我想要播这个版本也是让你知道说这个 Sonny Rollins 就是可以这样滔滔不绝的一直演奏一直演奏，他都不会累你可以想象15分钟而且都是即兴演奏，中间要一直创造出这么多不同音符来那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当然

这个 Sonnenhaus 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你可以听到他从头到尾每一个音都是吹得很饱满，很有力气，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能量的一个音乐大神。所以也我相信也是这个能量跟他对音乐的这个爱，他才会活到这么长寿。我记得我曾经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看过他的现场表演，他当时已经70岁了，因为我念书是20几年前嘛，他当时已经差不多70岁了。很多同学都说一定要去看这个，你这再不看这个以后吹不动了。可是没想到我都老了，他还在吹，到今年才过世，真的是其实很佩服他。而且我记得当年去看他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还有点驼背，毕竟接近70的人了，你可以想象你身边的朋友70岁还可以大这么大声吹萨斯风吗？然后他拎着萨斯风还有点驼背，看起来有点虚弱，这样走上来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当时还替他担心。可是他一旦开始演奏，你会觉得哇，这个根本不是老先生嘛，会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漫画那个七龙珠里头那个龟仙人一样，他不发功的时候看起来很虚弱，这样瘦弱的老头，可是一旦哇用运气起来，整个人全身肌肉爆筋，这样当时我看到的上面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一开始吹哇好响好响。我们当时在一个比较老一点的那种市民的表演的剧场里面，所以是大家是一圈一圈往楼上坐的，然后他在中间一个圆形舞台表演，我在二楼还三楼吧，往下看，哇，他把萨斯风举得很高，他不是低着头吹，把萨斯风举得老高，这样吹吹吹吹，然后他还到其中一首歌呢，还挥手跟乐团示意，你们都停，你们不要伴奏了，我一个人吹，那就一个人独奏，哒吧哒吧哒吧一直吹，哇，当时全场都站起来拍手，我到现在都还有那个画面在我脑海当中，就一辈子记得Sonnenhaus，而且当时还觉得哇。我太幸运了，在能够在他老的时候看到一场这样的秀，可能是他最后的力气了。这样，没想到他又再吹20年，哇，实在是太令人佩服啊！很多方方面面，不只是音乐上，而是他对生命的力气啊，这个对生命的热爱都很值得我们学习啊。而且他曾经在访问当中就有讲，就是音乐就是他活下去最大的动力啊。那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东京哦，那他就喜欢日本，后来住在东京。那边，然后他所以日本的杂志基本上每一年都访问他一下，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就每一年都访问他，都做一集他的特辑啊，所以都可以看到他的消息。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啊，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啊，这首曲子也很长，长达12分钟。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Tenor Madness》。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Sonny Rollins 啊，在一场现场演出当中所录制的，这个 Tenor Madness 啊，就是疯狂的次中音 sax 啊，真的很厉害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他在现场的魅力有多强哦。

那当然想到还是难过啊，但是想到说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的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音乐永远都在啊。那所以在这集纪念这个 Sonny Rollins 的最后，我想听到来播一个版本是他所演奏的爵士乐的名曲啊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You 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说那边就永远没有另一个你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啊。对我来说也是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Sonny Rollins。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节目就献给啊在天上的 Sonny Rollins 啊，也愿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爵士乐的歌迷哦，乐迷永远记得 Sonny Rollins。那我们明天我们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月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继续感受爵士乐的魅力，我们同时也聚焦在2026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先送上的是这次要来到台湾演出的鼓王 Peter Erskine， 他在近期所推出的一张现场的实况录音，这是他在意大利的维诺纳这座城市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是 Davis Blues， 待会要来认识一下谁是 Peter Erskine， 他为什么可以参与应该有700多张的专辑录音，他的魅力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色彩呢？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当今的黄金鼓王啊 ，Peter Erskine 和他的四重奏的伙伴们呢，在意大利维诺纳这座城市啊的演出场地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这首曲子 Davis Blues 啊，那在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的活动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他带着五重奏的编制来到台湾，所以也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编制有一些些的不同。不过不论是四重奏或是五重奏，我们都能够见识到 Peter Erskine 他的演出魅力啊。说到了 Peter Erskine 呢，是融合爵士黄金年代的代表鼓手，他曾经也是知名的团体像是天气预报以及 Steps Ahead 啊这两个乐团的核心成员，而他所参与过的录音是超过700张的专辑。他除了跟 Stan Kenton或是 Darryl Crow 啊这些我们常介绍到的爵士乐的巨星一起演出之外，他也跨足到影视配乐的录音，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越来越爱你的电影原声带，其中的鼓声也是交由 Peter Erskine 来做诠释。数次获得格莱美奖，也多次获得现代鼓手年度最佳鼓手肯定的 Peter Erskine 啊，绝对是鼓王之王吧。这次来到台湾演出啊，真的是不容大家错过。

我们今天跟着被称为是黄金古王的 Peter Erskine 啊，前进到意大利维诺纳这一座城市。我们过去也曾经特别提到维诺纳，因为有许多的音乐作品都以这座意大利北部的古城作为创作的灵感啊。过去有许多年的时间，许多旅人慕名到访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参访朱丽叶的家。虽然我们知道事实上并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但剧中历史社会背景可以对应真实，也就发展出在这座城市有一个所谓的朱丽叶的家，连所谓的阳台也是为了连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而盖出来的啊。不过有点像是Santa Claus 一样啊，自然有选择相信的人，大家就会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当中。不过维洛纳不只是有朱丽叶的家，而是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在世界遗产啊。那今天我们听到 Peter Erskine 啊，他在先前到了这座城市，带领着他的四重奏做演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有历史的味道，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了真的是征战许多大大小小表演场合的 Peter Erskine， 他的那种演出的魅力是非常非常有底蕴的。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 Peter Erskine 来到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活动的现场，因为他去年是参与在爵士乐的钢琴名家弗莱德赫许的钢琴三重奏啊，我想也是因为他去年来到台湾留下了美好的一个印象啊，今年在主办单位的再次邀请之下呢，他就决定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台湾做分享。从四岁就开始打鼓的 Peter Erskine 啊，他以演奏的多样性以及对领域跨合作的热情而闻名在乐坛。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参与录制的专辑700多张，而且也跨足到电影配乐的领域，并且多次获得不同的奖项。曾经和他合作过的音乐家种类也非常的多元化，有当然很纯爵士的，也有民谣歌手、流行歌手或者是一些乐团等等大家都蛮喜欢他演出时候的那种力道。那其实回顾他早期为什么有机会前进到电影音乐的领域当中呢，其实要说到他的太太是一位日本人，而他的太太的工作就是一位音乐的翻译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当 John Williams 要为 Steven Spielberg 制作《艺伎回忆录》的配乐的时候呢，那他就找到了其实本来也蛮熟悉日本文化的 Peter Erskine 啊。那我们知道《艺伎回忆录》的电影原声带是由小提琴名家帕尔曼还有大提琴名家马友友一块来录制的啊。那当时这套作品集也找来了 Peter Erskine 参与，那整个《艺伎回忆录》的音乐获得奥斯卡提名，并且获得金球奖原创配乐。那 Peter Erskine 因为参与在这其中，哇，就备受瞩目了，也成为了好莱坞我们说电影音乐领域当中争相邀请到一起合作的鼓手。所以后来我们才看到像是在电影《巴比伦》啦，或者是《越来越爱你》的电影当中，你都能够听见他的鼓声。其实我们要听到这段也是时代的名曲了啊。那么在这个充满着罗密欧与朱丽叶浪漫故事，甚至有点其实悲伤故事的这样的一座维洛纳城市里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曲呢？我想肯定少不了一首跟爱情有关的，这就是时代名曲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来听听 Peter Erskine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怎么样改编这段经典的情歌。

由黄金鼓王 Peter Erskine 带领着他的乐团伙伴们呢所呈现的经典情歌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过去介绍这首曲子的时候，大部分呢是播非常温柔的细雨呢喃的缠绵悱恻的那种深情的情歌的状态，但今天听到了，因为爵士乐的魅力啊，就是能够让一首歌长出完全不同的一个个性。When I Fall in Love 的那种热情或者是那种期待，好像也透过了刚刚的爵士乐的改编，带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氛围。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Peter Erskine 他在今年再次接受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系列活动的邀请，要来到台湾进行以他个人名义为主的音乐会了。因为去年我们说到他是跟这个钢琴家弗莱德赫许一起来合作，不过有件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去年弗莱德赫许钢琴三重奏其中邀请到 Peter Erskine 一起来合作，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一种觉得他们好像不合拍或是他们很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时在国家音乐厅的三位爵士乐的名家，他们演奏了一系列疗愈、畅快又过瘾的曲子，而且展现出了十足的默契这是让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的。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弗莱德赫许第一次跟 Peter Erskine 一起合作，哇，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也就是硬底子功夫的音乐家们，一个眼神一个呼吸，大概就知道对方要走向哪里了那我想获得许多荣誉的爵士鼓的名家 Peter Erskine 今年度来到台湾演出的消息是不容大家错过的。他是十次被一本非常知名的打击乐的杂志，就是 Modern Drummer 这个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鼓手那录制过的歌曲或者专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我想他的经验怎么样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啊。刚刚我们先提到了，就是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特别出现了有这个黄金鼓王，就是 Peter Erskine 的一个踪影啊。他去年已经来到台湾参加这个系列活动了啊，对我们这座岛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年也再次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来到两厅院的舞台做演出，我们非常期待。那么我们回顾过去 Peter Erskine 所参与过的录音是非常多元化的啊，其中他和我非常喜欢的加拿大的歌手Daryl Crow 的一个合作录音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就让我又想起了 Daryl Crow 这位非常有魅力的女低音。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听几段 Daryl Crow 的非常精彩的录音，刚刚所听到是 Someone in Love， 继续我们要送上的是 I will see you in my dreams。

非常迷人的低音啊，这是当今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女歌手 Daryl Crow 所诠释的 I will see you in my dreams 啊。我记得在2年前吧，她来到台湾做演出啊，当时在国家音乐厅啊，就这么样的舒服躺在她的歌身上啊。大家知道我常常用这个躺在某一个人的音乐上来形容，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音乐，因为我觉得音乐听起来应该不会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它常常是让我们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或者甚至是有疗愈功能的。 Daryl Crow 的音乐对我而言就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意义。那我记得当时是在音乐厅听他的演出，大家知道音乐厅的空间很大哦，本来也会担心说以钢琴为主奏，然后或者他的一个人声的歌唱那样的空间会不会太有距离感了，但是我觉得那一次的音响处理非常好，所以虽然我们是坐在偌大的音乐厅的空间，但是Daryl Crow 的演出还是有一种小酒吧听音乐的一个感觉，是非常亲密的哦，所以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听 Daryl Crow 现场演出的一个经验。出生在加拿大的 Daryl Crow 啊，从小就受到也非常喜欢爵士乐的父亲的一个影响啊，那他就跟着爸爸一起听许多经典的爵士乐的唱片啊，尤其他的爸爸呢也是一个钢琴演奏家，爸爸那种听爵士乐的投入，或者是说弹奏钢琴时候的帅气，都影响着 Daryl Crow 的这整个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所以他后来走上这个爵士乐的这条道路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事情，尤其他从小就听到非常多所谓的时代名盘。我们也知道 Daryl Crow 的爵士乐是真的非常的迷人的，因为他也了解到音乐的本质来自于旋律，当他全心全意诠释这个爵士乐曲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对他有一种 fall in love 的一个感觉，那他的指尖触及琴键弹奏出像天鹅柔般的一个琴音，也让人真的是屏气凝神的细细的来倾听啊。我想这是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爵士乐的好歌喉。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时代名曲了 Love L-O-V-E

这首许多歌手都曾经诠释过的 Love L-O-V-E、在 Dark Crow 的诠释之下呢，又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很成熟的一个韵味。而这首 Love 也可以说是婚礼金曲了吧，常常参加在一些喜宴当中，看到婚礼歌手都非常喜欢诠释这首作品，送出爱的力量。说到了、当今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歌后 Dark Crow 啊，成功的带领21世纪的年轻乐迷进入到传统爵士乐的迷人魅力啊，乐评也公认他是自 Ella Fitzgerald 以来让爵士乐可以深入到一般听众而且不受乐风给局限的一个女歌手。她也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非常喜欢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不过尽管如此呢，这个 Dark Crow 不会把自己定型成为一个所谓的典型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她反而希望做更多的尝试，像是过去她曾经和爱尔兰的民谣乐团合作，或者是为电影做插曲的演唱等等啊。那她自己是非常喜欢 Bossa Nova， 所以她有非常多的乐风啊，都是想方设法的要去驾驭。她大胆的尝试，一次又一次虏获乐迷朋友的心啊，无怪乎时代杂志呢就称赞他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总给人一种凝聚灵魂音色以及高雅音质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存在者。 Dark Crow 过去几次来到台湾演唱啊，我想我们本地的爵士乐迷朋友对于他这慵懒的嗓音、精炼超凡的钢琴的技巧啊，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今天再次来回顾他所诠释的时代名曲，接着要送上的也是一首曾经在电台点播率是超高的西洋金曲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今天这次来聆听我觉得他就是所谓的版本歌手的 Darryl Crow 所诠释的时代金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什么叫版本歌手呢？就是有一些歌其实原唱不是他，但这些歌到他的手上，到他的诠释过后呢，好像这个歌就成为了他的歌。这就是真的很会唱的人，他的嗓音的魅力。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Sway 啊，我们也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那说到了 Sway 这个歌，可能这些年来很多人所熟悉的是由小野猫合唱团所唱的，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就是理查基尔还有珍妮佛罗培兹主演的 Shall We Dance 啊，里面出现了这首 Sway。当时小野猫合唱团诠释的版本啊，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这首 Sway 它是一个超级老的歌啊，最早诞生在1953年，是一首 Mambo 的歌曲啊。后来到了1954年加上了英文歌词，并且交由当时的魅力男星就是迪恩马丁给诠释，这首 Sway 才又备受注目。所以从1954年到2026年的现在，这个歌一直有许多不同性格的不同类型的音乐家用自己的形式来做表现。那但是我们听到大多数的 Sway 呢是拉丁风的，然后是热情的欢快的，因为里面在谈论那种跳舞的气氛嘛。这歌一开始就说，当马林巴琴节奏响起，和我一起摇摆共舞吧，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请你抱紧我并且跟我一起跳舞吧。所以它本来是这种曲风形式的，但我们今天在最后要听到 Darryl Crow 的改编，哇，完全不同了，好像是从一个欢快拉丁舞到了非常有气氛的这个双人的舞蹈，而且是脚步非常缓慢的，他们好像边跳舞边在说一些自己心情的这种感觉。我们就来听 Darryl Crow 迷人的嗓音 Sway 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团队是来自于美国一个非盈利的福音音乐团队，叫做 The Choir Room。 在这当中，他们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他们集结了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在这里面呢，甚至有一些人他还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用自己喜欢音乐跟他们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从2022年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有5000多个人哦。那每个月呢大概都会有400多人参与在他们

0: 们的聚会当中，他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也有自己可以贡献的部分，不仅是一起唱歌，还有一些可能被人长期忽略的一些声音哦，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身份地位等等的、哦、他们也希望借此来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当然其实他们成立的初衷就是相信福音音乐可以传递好消息哦，所以呢他们好像用了一个合唱的形式啊，让大家能够在社区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在合唱团当中，我们想象到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有很多的人，然后它是一个空间，大家会齐聚在一起。当你聚集在一起，你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让这一些音乐可以和谐，可以完美，大家一起练习，然后也一起来克服困难哦。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非常的重要。那他们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们开始了一个不管是在他们的频道的分享，还有他们音乐的创作，更多的来跟大家推广他们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而今天凯西就跟听众朋友们带来他们2025年所带下的一张专辑，叫做 Love Never Fails。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是用录音室以及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然后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全体大家一起合唱的概念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说哇，合唱团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练习呢？但事实上第一个他们真的有一些默契了，再来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音乐上面的专业度也是非常的足够，所以他们一起的合唱来呈现这些作品都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艳。而今天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张专辑2025年所带来的 Love Never Fails。 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1: Bet you won't put your hands on it. All right, I'm gonna try it like this.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福音团队 The Crowd Room， 他们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大家其实聚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分享音乐哦。那刚刚其实前面讲到了，在这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许多的人听见哦。也许有些人说，哦，你不能说因为你这个身份地位不够，或是你不能说因为你不是基督徒啊，或者是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不能构成对方能不能够发出他自己的想法哦。也就是说在 The Crowd Room 当中，他希望能够让大家参与在其中，是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啊，甚至在这里面他邀请了一些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朋友参与在这当中，但是他们要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氛围哦。而且他们深信其实

实这一些诗歌就是要来传递好消息、好讯息，也就是在这些诗歌的音乐当中，大家参与在其中，这个过程是彼此建造。但是当他们一起来呈现这个诗歌的时候，真的就是传递神福音的大好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 The Crowd Room 他们这个团队在2025年的时候带来了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哦、这个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惧怕就除去哦。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哦。也许我们对于在这世界上许多爱的模样，我们会感到难过或是失落，但是在神的爱里面却是没有失败的。也许我们看到神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说哇，这在人的价值观里面感觉它并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哦。但是神看的是更远的哦，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张专辑也很特别，他们邀请到非常多专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创作者参与在其中哦。紧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次呢他们邀请到了 Lee Land 这个团队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早他们就一起合作，里面也有兄弟党的一个福音乐团。近几年从疫情开始呢，他们就参与在许多教会的合作当中，然后看到他们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虽然他们的乐团暂时先停止他们的一起的合作，但是他们却开始跟许多不同的敬拜团队来合作。这一次他们也受邀参与在 The Crowd Room 的创作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Everybody Needs Som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在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当中，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得到满满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孤单的，也不是独自去面对人生许多的时刻哦，而是在你的身旁其实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扶持你，也有关心你的人在为你带祷，甚至佳音电台其实也长时间在节目跟频道当中，我们一直希望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帮助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电台频道当中，除了有每天的这些灵修圣经的分享之外，我们也有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在这些诗歌音乐的陪伴当中，也许你正在一个忙碌的过程，又或是你希望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哦。那24小时的诗歌不断地陪伴你度过许多时刻，这也是佳音电台希望能够为听众朋友们预备。当然我们也有许多优质的这一些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是陪伴大家怎么样子去面对家庭，或是面对关系，又或者是你在青少年的时刻这个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等等的。在佳音电台真的是有许多的主持人都非常的用心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节目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些分享当中得到前进的力量。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 The Quail Room 这个团队，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做的事情，而且听到他们在这一张专辑Love Never Fails当中呢，其实他们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合唱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没有觉得说你们要受过训练才可以来合唱哦，他就是邀请大家一同的加入在其中。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合唱音乐的呈现，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能量，不断的宣告，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宣告，你可以得到恢复，可以得到力量。这也是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这个诗歌的影响力。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Loved。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纳许维尔的一个福音团队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分享了这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在里面邀请了许多福音音乐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当然今天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团队，他们也相当的特别哦，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来招聚更多更多，不管是喜欢音乐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侍奉你有负担哦，那他们其实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这个团队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经济背景哦，甚至有一些朋友参与在其中，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于音乐非常的有兴趣哦，所以他们就被邀请参与在其中。但是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一些诗歌音乐分享就是为了传递神的大好消息哦，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诗歌分享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他们的社区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敬拜团队的一些观念。他们不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真的就是一群喜爱音乐的人或是喜爱唱歌的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他们一起的来唱诗歌，一起的来传福音，然后每一个月固定的时间来聚集在其中。那这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他们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Fails， 这张专辑呢，它讲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哦，就是大家一起来合唱吧，大家一起开口唱着歌，你喜欢唱歌，你一起唱歌，然后你喜欢大家一起齐聚练习的这种感受，大家一起齐聚在一堂。那这一次他们其实也邀请到许多的，不管是福音音乐的好朋友，专业的这些

音乐朋友，他们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带下非常专业的音乐分享哦。那他们的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我们本来就会想说，哇，这个合唱是不是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氛围呢？事实上他们非常非常的多元的这个风格使用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哦，有这种黑人的这种 gospel 的音乐风格，也有这个rap 的这种形式哦，那当然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的音乐风格，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By the Grace of God。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美国纳什维尔的一个非盈利的团队 The Choir Room， 他们借由音乐的分享，希望招聚更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们、不同的年纪参与在诗歌音乐的分享当中哦，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关系连结，让大家更多的能够来传递福音的好消息。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当中收入的这一首歌曲 The Lord is my light， 神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它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当你觉得人生正在一个低谷或是在迷失的当中，在这一些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或者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有那一道光进入到你的生命来引领你哦。我相信这也是 The Choir Room 他们不断的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以及诗歌创作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在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91。听完之后再欣赏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编号2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91。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12月25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诞节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提多书第二章11到14节主要叙述神的荣耀显现，另外还有以赛亚书第9章2到7节主要叙述处暗之民有光照耀，另外还有路加福音第2章1到14节主要叙述基督的诞生。而歌词作者包括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永恒天父独生爱子降生在马槽里，爱的力量显现在这里，成就了永恒的美善。巴赫他是安排由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女低音，再搭配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这首作品啊，乐团的编制相对的比较华丽，包括有单簧管3、弦乐团、数字低音、法国号2，再加上定音鼓。有学者提到说，这首作品呢，采用古调赞美诗的开场合唱呢，是巴赫所有清唱剧里面最漂亮的写作之一。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圣乐名指挥雷翁哈特，指挥雷翁哈特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91。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永恒天父独生爱子降生在马槽里，爱的力量显现在这里，成就了永恒的美善，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编号24。这是1861年布拉姆斯28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这首曲子主题是来自韩德尔降 B 大调大键琴组曲里面富有变奏的咏叹调。布拉姆斯根据这个主题啊，发展出25个变奏。这些变奏啊，充满了华丽的气氛还有个性的对比，最后呢再以巨大的赋格来做结束。整体来说呢，这首作品呢是以严格的变奏、高超的技巧还有丰富的对位啊，来探索钢琴的全部领域，不但充满戏剧力量，而且情感的领域呢也特别的深沉宽广，所以是一首伟大的杰作。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澳国钢琴大师阿弗雷·布兰德·布伦德尔单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编号20。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Alfred Brendel 所担纲演出的布拉姆斯根据韩德尔主题所做的变奏与赋格作品24。兼作为钢琴家 Alfred Brendel 布伦德尔，他今年90岁，他来自澳国，不过小时候住在前南斯拉夫北部的 La Grape， 6岁就在那里启蒙学钢琴，12岁全家搬回澳国的 Graz 之后，追随名师 Van Kent 教授，他也接受过钢琴大师 Evan Fisher 的指导。1949年 Alfred Brendel 他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然后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布伦德尔他不但是国际唱片大奖的常胜军啊，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学者，曾经参与校订贝多芬乐谱的版本，并且出版论文。布伦德尔他1974年之后啊，定居英国的伦敦，1989年啊，获得英国皇室颁赠他荣誉爵士的头衔。2008年12月他在维也纳正式宣布退休，从此不再演出。布伦德尔他曾经提到说啊，感情是音乐里面最重要的事物，音乐所来自以及必须返回的点，但是知性的解析和思考也很重要。他又提到说，知性跟感情啊是绑在一起的，那是混乱与秩序的相互作用。就像德国诗人 Novalis 所说的，在艺术品里面，混乱必须透过秩序的装饰品来闪闪发光。也就是说啊，没有秩序就没有艺术品。这就是为什么布伦德尔他的唱片录音啊，常常被视为是均衡诠释的典范。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绝缘时间哦！我其实今天人还在到处旅行。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重庆的这个饭店里面，三更半夜在这边录节目给大家听哦。那不晓得这次这几集的节目，不晓得音质有没有就是不太好，因为我毕竟带的只是一个笔电啊，简单的录音设备在这边录音呢。这个如果有一点瑕疵哦，请大家多包涵啊。但音乐的部分，我还是尽量让大家听到我为大家准备好的音乐哦。我们今天想来听的主题是想来听铜管乐器啊，铜管乐器就指的是各种喇叭类哦。我们来听一些不同的喇叭啊，包括小喇叭、伸缩喇叭，不同的铜管乐器制造出来的不同一样的感觉的爵士乐啊。其实铜管乐器进入到爵士乐当中担任主角的角色，比所有乐器都早啊。因为在有麦克风啊、有这些录音设备之前啊，这种喇叭类的乐器它最响啊，它又不用电，对吧？乐器也比较简单的结构，所以孟坦就说比较容易啊。特别是爵士乐的早期，其实受到了所谓的军乐队影响很大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爵士乐的起源来自纽奥良。那为什么是纽奥良呢？一方面，这边是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啊，法国比较开始有所谓自由平等的概念，所以允许黑人玩音乐，然后做一些不同的工作。再加上法国离开的时候，这个法国当时的这个乐队啊，他们军队当中的乐队，就像你在双十节国庆游行的时候，或者是你每天去总统府前面看升降旗的时候，看到那个乐队啊在演奏的乐器，那都是以这种不用插电的铜管乐器为主旋律啊，包含一些。

击乐器。那就是在法国撤军的时候，然后他们这些乐器呢就慢慢流入到民间，然后甚至有些是用报废的乐器的这个名义啊、哦、流到民间，然后慢慢辗转到了这些黑人音乐家的手里头，所以它也变成爵士乐最早的雏形哦。所以我们现在回想到，如果你有机会上网搜寻，包括纽奥良那边的那种音乐的氛围啊、哦，或者我们讲的所谓。

进行进取乐队，其实是类似跟接近的哦。那所以小老妈一开始在这样的乐队里头产生的时候，他就是最响最大声，他就是最高负责旋律的部分哦。所以小老妈一直在爵士当中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后来因为萨斯风的这个、数量变多，而且萨斯风目前来说比铜管乐器容易一点，所以萨斯风的乐手就越来越多。那又讲回来，因为铜管有它的困难的地方，铜管是靠嘴唇的震动发出声音啊，所以非常需要天分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乐器行接触看看，其实吹铜管乐器蛮有意思的。其实不只是铜管了，管乐器都蛮有意思的。像我自己是不会唱歌，那歌对我来说，透过管乐器把你的空气啊呼吸吹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这个乐器可以发出一个很漂亮的声音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是自己在透过这个乐器唱歌哦。我觉得比起别的乐器更有人跟乐器的连接感。哦，我靠不说你弹钢琴、吉他，当然都很好听，打鼓都非常非常棒。可管乐器真的有一个好像透过乐器唱歌的呼吸感，很神奇哦。有很鼓励大家玩玩看。我们来进来听的第一个铜管音的音乐家，我们来听小喇叭。我们来听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白人演奏家，叫 Chet Baker 哦。Chet Baker 他算是天才型的，非常非常年轻，十几岁的时候就出道出唱片，而且长得帅。据说他不太会看谱，但是无所谓，他的音感、这个技巧都很好，而且主要是他的音色非常的柔美，所以他很快就哇虏获了一群这个粉丝啊。他甚至年轻的时候被抓去拍电影，因为他太帅了、我们来听他在过世前、比较晚期留下来的录音、这个曲叫做 Would You Need It、原曲是由这个 Thelonious Monk 作曲的 Would You Need It。 我们来听 Chet Baker 的版本。

我们非常精彩的一场现场演出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Chet Baker 哦，他在过世前哦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他的过世其实蛮戏剧化的哦，他不是自然的死亡哦。那他后来因为身体有严重的病嘛，他就受不了那个痛苦哦，而且觉得就反正 anyway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哦。但非常可惜了哈、哦，不然 anyway 留下了很多精彩的音乐，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哦。白了为他很会唱歌呢，他的声音很好听哦。我们有机会来听他的唱歌。我们今天来听一个不同的铜管。我们现在来听的是，我想来听伸缩喇叭哦。这个伸缩喇叭当中，在爵士里当中也当然有很多很厉害的乐手啊、哦，但当中最传奇、最厉害的就是 J.J. Johnson 啊、哦。J.J. Johnson 是位比较高的黑人演奏家、哦。那吹伸缩喇叭这个个子高大概跑不掉啊，因为这个乐器哦。我相信大家都见过嘛，因为中文就叫伸缩喇叭，有人叫长号、啊、所以它是透过你的手伸长缩短来调整那个管子的长度。好，你可以想象那个管子，你手伸长的时候，诶，那个你的空气就要绕过比较长的管子，你手缩短的时候，诶，就要绕过比较短的管子，然后产生不同的音高哦，再加上嘴唇的震动产生的变化。所以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乐器哦，因为它在拉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一个格子感的，不是说我一格、两格、三格，没有。所以你自己要去凭感觉去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有点像小提琴。好，小提琴你这个弦呢，你要按到哪里是哪一个音哦，它是没有一个格子的，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示的，所以你要自己用耳朵听，凭音感哦。那伸缩喇叭也是这样。好、哦、像其他的铜管乐器可能有三个或四个按键，它还有一个至少用那个按键来控制。好、哦、那个按键的逻辑，它们是一个气阀，我可能按下去，诶，它可能就连接到其中某个管子的洞就打开。

开了，好，那管子就得到一个长度。我放掉的时候，它又关闭，然后变成一个比较短或者比较长固定的长度。所以我只要控制嘴唇的力道，那但管子的长短我是靠按键去控制的。所以乐器如果制作的是精良的话，那个音准都比较好。可伸缩喇叭呢，就非常非常需要乐手自己本身的音感。当然也是因为它的乐器的特色，所以它可以做出来一些我们英文叫做 pitch bend 的效果，就是可以让声音然后一下滑上去滑下来，那很像人唱歌转音的表情啊。所以伸缩喇叭虽然比较低的频率，但是它有个非常非常不跟别的铜管乐器比起来很不一样的这个声线的表现哦。我们来听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也是一场现场的演出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聊到拉丁音乐的时候，介绍到一位非常重要的白人萨斯风手叫 Stan Getz 啊。Stan Getz 因为他把这个巴西的这种巴塞诺瓦音乐介绍到美国，后来才有整个拉丁音乐的风潮啊，但其实 Stan Getz 吹的爵士啊 ，Bebop 也吹得非常好。我们来听的这场音乐会，就是由 Stan Getz 跟 JJ Johnson 他们两个单纲啊，在一个地方叫做 Opera House 啊，这个歌剧院里头表演的。然后他们这场演奏的曲子当中包含了 Charlie Parker 他们的创作比较 Bebop 的曲子。我们来听由 Stan Getz 跟 JJ Johnson 合作，萨克斯风跟伸缩喇叭合作演出的 Billy Spunk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聊到这个叫做拉丁爵士乐的时候，聊到一位乐手叫做 Arturo Sandoval， 来自古巴的小喇叭手啊。我说他的恩人是 Dizzy Gillespie 啊，非常重要的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手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他的小喇叭的演奏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然后他们两个在透过表演跟创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在纽约当时蔚为风潮，就是所谓的咆哮爵士乐，利用大量的半音跟这种不同的和弦的配置啊，然后产生了新的语法，演奏出在当时以前没有人听过的爵士乐啊。那一开始乐评家都不喜欢，可是没想到票房很好啊，年轻人为之疯狂啊，影响到后来非常非常多，甚至包含 Miles Davis 啊，就都本来在念古典音乐的都不念了，就跑来追随 Dizzy Gillespie 的脚步啊。所以当时的 Dizzy 在这个整个爵士乐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啊。当然 Charlie Parker 他的好伙伴啊，所以萨斯风的啊，很早就过世了，35岁就因为吸毒啊什么之类就走掉了，后来变成 Dizzy 一个人在打拼啊。但他仍然在这个爵士乐当中是一直处于领先的这个领头羊的角色啊、哦，而且他很快，哎 ，Bebop 玩到一个时期，时代变了，他又开始拥抱不同的音乐啊、哦，特别是他去了这个南美洲，全世界担任这个美国的这个艺术大使之后呢，他在全世界找到更多音乐的灵感，所以他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的节奏，然后变成他创作的风格，而且同样的从世界各地带回来不同的音乐家来丰富他的乐团，他甚至后来有他自己的 Big Band 啊、哦，那里面就充满。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特别是中南美洲的音乐家特别多、哦、那他把这些节奏拉丁节奏都融入到他的创作里面，写出来的很多很精彩的曲目。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啊、也是就是这个 Dizzy Gillespie 这位了不起的小喇叭手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Toccata。

哇，很厉害啊！你跟小喇叭好利哦，哒哒哒哒哦，那高音好锐利，好锐利，好锐利啊！哦，这个就是我萨克斯风做不到的。我萨克斯风可以吹出很快速的音阶线条，那我没办法像小喇叭那样又高又利，像把刀子一样啊，金光闪闪的穿过整个乐队杀出来啊！每次在有机会跟到铜管合作的时候，就最喜欢听小喇叭，就是哇，来一下，来一下，很舒服啊，很厉害啊！当然很不容易，我一强调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能够吹到。这种乐器然后能够把它吹得高音那么漂亮的人真的少之又少啊。那当然第一个 Gillespie 一直是这么厉害的啊。我们刚刚聊到这 Miles Davis 啊，年轻的时候本来在读这个 Julia 音乐院啊，就是听到了第一个 Gillespie 在纽约 Pub 里表演之后，哇，惊为天人，就宁愿把这个 Julia 音乐学校休学啊，不念了，跑来追随 Dizzy Gillespie 学习啊。那学了不多久之后，他跑来跟这个 Dizzy 啊臭皮，这个当时年轻的 Miles 也很臭皮啊。其实年轻的 Miles 应该讲，你 Miles 一辈子都很臭皮了啊。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然后他跑来跟 Dizzy 说啊，你的招数我全部学会了，你的乐句我全部都背起来，我都能吹。结果 Dizzy 就冷冷跟他说，哎，可以了，是不错了，但是你吹的句子都比我低了一个八度。你看这个 Dizzy 也是很骄傲的老师哦。我们来听，我们在昨天节目聊到拉丁的时候，有聊到说，在这个古巴有一位大师叫 Arturo Sandoval 是受到了 Dizzy 的影响，甚至在 Dizzy 的帮助底下跑到了美国来发展哦。那我们就来听这位 Arturo Sandoval 也是一个超强的小喇叭手，他甚至吹得比 Dizzy 还要高哦。我们来听这个 Arturo Sandoval 吹他恩人这个 Dizzy Gillespie 的创作，这个就叫做。Manteca.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比较有现代爵士乐律动感觉的哦，这个录音的这个是真的是中生代一位非常非常棒的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手啊，在前几年曾经多次入围格莱美奖啊，得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肯定啊，而且他的专辑在许多的杂志上的乐评的评价都非常非常高哦。那他高高壮壮的哦，然后。可是人其实蛮斯文的，而且你可以听到他在说这个小喇叭处理上，他不会过度的炫技或者故意没事来个高音，他不是，他很沉稳哦，他可以慢慢的娓娓道来，音符的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哦，而且都非常的巧妙哦，音色非常好啊。Terence Blanchard 啊，这名字很长啊，Terence 啊，Terence Blanchard Blanchard 啊，有机会把它记下来啊，你有机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多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非常非常棒。哇，同感音乐家的音乐实在太多，我们前一个小时实在播不完，一下很快又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个我们之前没有播过的音乐家啊，这位音乐家叫做James Morrison 啊，他是一位白人的音乐家啊，Morrison M O R R I S。

M L， 他是来自澳洲，如果没记错的话哦。那这位 James Morrison 呢，他就是跟刚才的 Terence Brown 就不一样啊，他是位白人的音乐家之外，他的非常喜欢炫技，但是炫技并不土啊，他又反而用非常巧妙的方式炫技啊。据说他各种铜管乐器都能吹，而且他吹得非常非常的高，他小喇叭吹得又尖又亮又高啊，而且技巧非常好。我相信我不知道，我听起来，但我不讲他全部的故事啊，但我听起来，我相信他从小就接受了大量的古典音乐的训练啊，所以扎下非常好的底子哦，所以他音符可以吹得又快又干净又利哦，跟很多黑人音乐家的不一样。黑人家很注重这些音符的表情哦，那反正这个白人的就是很就是一板一眼哦，你可以听到他吹音符的就是很颗粒，然后很清楚很清晰哦，但是又把它推到一个非常非常夸张，很 dramatic， 很戏剧化，很有这种张力的速度哦。我们来听他一个录音哦。这个曲子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曲子，叫 Caravan。等一下听到他一开始他就用好几只小喇叭把他自己录制的时候重叠，他一个人吹要重叠好几个声部，一直叠到很高，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和声，然后这中间高潮不断。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个非常棒的小号手啊 ,James,Morrison,所演奏的 Caravan。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

0: 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

0: 让你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1: 在我45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0: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1: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0: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

给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

0: 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委员会被派去评估一个工厂的效率，到各部门去做考察，最后他们来到一处比较安静而且较小的房间，里面没有机器，只有各种的仪表板。看到这个情形，有人说道，这里应该没什么重要的吧。带领参观的员工却回答说，你可能误会了，这儿才是厂房的心脏区，是动力的来源。从以上的小故事可以明白，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祷告的地方就是主机房。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安静之处，好与上帝同在，在那里能够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谈，同时透过默想他的话语，让主来亲自对我们说话。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清楚

诉我们，唯有进入内室，关上门，才能够体会与上帝亲密相交的宝贵。但这并不表示主不悦纳我们在众人面前的祷告，他乃是提醒应该避免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宗教热诚。你已经有多久没有远离属世的羁绊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七章十一节，求得深。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继续祈求和等候神，直到听见大雨的声音。断乎没有理由可以禁止我们祈求大的东西，并且我们一定能得到所求的大事，如果我们用信心祈求，用耐心等候。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亚的神正在等待今天的以利亚去呼求他。凡是以前的圣徒所能得到的，今天我们都有可能得到，如果我们有他们那样的信心，有他们那样的盼望，他们那样的爱心，他们那样的忍耐，我们也必得到他们所得到的神迹。亲爱的朋友，呼求神在我们的人生中成就合神心意的大事。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90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5:15-16，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相当轻快的曲子，这是由陈云山作词，一位日本作曲家铃木邦彦作曲，由邓丽君所演唱的《一个小心愿》。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欣赏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有人说，英国最伟大的一个城堡是艾瑞恩德堡。而在英国的贵族当中，最伟大的一位贵族是诺福公爵。而这位诺福公爵啊，他就是这个艾瑞恩德堡的主人。哦，可见啊，英国人是多么的敬重他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受人尊重吗？有这么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说啊，有一天诺福公爵来到火车站，看到有一个爱尔兰的小女孩下了火车，手里要提了一个很重的行李，她刚好是要到艾瑞恩德堡去当女仆的。因为这个城堡啊，离车站大约有1英里远，小女孩当然哦提不动，所以说就拜托车站搬行李的工人，请他哦能够帮着把这个行李带到城堡里去，答应给他1先令。哦，这可是他口袋里仅有的钱哦。可是搬运工人一听啊，1先令啊，立刻带着不屑的眼光拒绝了。哎呀，这么重的行李可怎么办呢？诺福公爵啊，看到了这个情形，于是就走过来。因为啊，他的穿着

很随便，就像我们平常穿的一样啊。所以说小女孩也以为啊，她只是一般人。诺福公爵跟她说，她愿意帮她把这个行李搬到古堡去。于是她就提起了行李，陪着这个小女孩跟她边走边聊天的走到了古堡。到了古堡以后啊，诺福公爵他也很欣然地接受了那一个先令，并且啊再三地说谢谢，没有让小女孩知道他是谁。一直到第二天呢，这女孩见到城堡的主人的时候，哦，这才明白昨天呢帮他把行李从车站搬来古堡，并且啊接受那一先令工资的人就是诺福公爵。也许啊您会认为说，公爵哦，那么富有，为什么还要收下小女孩仅有的那一先令呢？是啊，才一先令哎，连搬运工人都不屑啊，都不想要了。贵为公爵的他，又哪在乎那区区的一先令呢？不过，不有句话说，施予和领受，同样啊，都是一种美德。伟大的人总是肯为对方设想。你看诺福公爵啊，真是好贴心啊，难怪在一般人心中会认为啊，他才是真正的贵族，是一位最伟大的贵族。我想从他的身上啊，真是让我们学到了很重要的功课，同时啊，也让我想到在《花香满径》这本书里面看到这么一段话，越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人，越喜欢炫耀自己，越是不重要的人，越认为自己重要，越是心地不够宽的人，越喜欢抱怨自己的地位不够高。其实啊，真正伟大的人物是不会摆架子的，而诺福公爵啊，就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还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次法国总统戴高乐到俄国去访问，在他跟俄国领袖史达林会晤的时候，哇，俄国的文武显要大伙儿啊都争先恐后的抢着挤在戴高乐跟史达林的旁边。这时候戴高乐注意到史达林的一位随从啊很特别，每次当大家拼命的往前挤在他们的身旁的时候，那个人啊他总是自动的退到最后一排。一向很有世人之名的戴高乐就问俄国的外交部长说，请问呢，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外交部长说，好像是叫赫鲁雪夫。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戴高乐称许的点点头说，好沉稳好谦让的一个人，我猜啊日后贵国一定是由这个人当家做主。当时啊这位外交部长还不相信呢，不过啊才十年不到就证明了戴高乐的这番推论呢果然是不假。

接着下来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清朝时候的故事。左宗棠是清朝一位相当有名的大臣，他很喜欢下棋，而且棋艺高超，很少遇到敌手。有一次他为福出巡，看到有一位老人家摆好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哦，左宗棠啊，觉得这个人太过嚣张了，于是立刻前去挑战。没想到，这位老人家简直是不堪一击，连连败北。这让左宗棠真是洋洋得意，立刻命令人把那块招牌给拆了。可是后来当左宗棠新疆平乱回来，一看那位老人家居然还是把牌子悬在那儿，很不高兴，于是又跑去跟老人家下棋。可是这一次竟然是三战三败，被打的是落花流水。当然了，左宗棠很不服气，第二天再去，可是仍然败北。左宗棠觉得好纳闷他很讶异，这老人家为什么棋艺进步的是如此神速呢？老先生笑着回答说，您虽然是为福出来，可是我一看就知道您是左公，而且上回呢是即将要出征，所以说让你赢，好使得你能够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经凯旋归来了，那我可就不敢客气了。左宗棠一听真是心服口服。原来这位老先生一时的相让，完全是顾全大局，真是让人佩服。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然了每一个人对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看法，难免会遇到跟别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彼此相争，这样一定会落得两败俱伤。如果说能够先一步谦让的话，这可是大智有福之人呢。刚才不也说了吗？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相信您也听过这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说大家都能彼此谦让的话，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也教导他们进食。耶稣教导门徒正确祷告的态度与内容，也教导门徒要有正确的进食的心态。从耶稣提到祷告跟提到进食的祷告，可以看见耶稣教导门徒有关进食的祷告的操练，应该是门徒信仰生活平常的操练一部分。耶稣并没有提到进食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特殊需要才偶尔进食。20年、30年来，台湾的教会操练进食祷告，就是20、30年前访韩盛会到祷告山，韩国祷告山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后来有苗栗祷告山，很多人也在山上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但是这10几年来，这两处的操练机会相对相当少，也因此教会还有门徒很少操练进食祷告。其实规律的祷告生活以及有计划规律的进食祷告，对门徒灵命、对教会的健康都有关键的影响。亲爱的门徒同学们，万物的结局近了，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的操练祷告。我们也不要忽略警醒有规律的操练进食祷告。亲爱的门徒们，你有多久没有进食祷告？168的饮食习惯不能取代这样的一个祷告操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可能亚神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好，这是很庄严的一个

动作啊。第二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啊！这每一个动作都很神圣庄严，因为每一个都是上帝所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想到，这些都是象征性的，神的伟大远不是任何的金银器皿可以代表的，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让人学习敬畏上帝。那实际上神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中啊，所做的殿中。第六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上牛羊为祭，多的不可胜数啊！这些再一次牛羊的祭也是象征性的，神并不需要吃牛羊的肉。这里面重要的不是金银的器皿，不管它多么的尊贵，不管它的手工多么的精巧，这里的重点也不在献祭的物，不管它有多少肥牛脂油，神不看重这些，神看重的就是这些人。今天也是一样，神看重的就是到殿里来聚会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的重要都在神使用它上面，我们这些人成为上帝的器皿也是在神使用我们，是重点是神，没有神什么都是空的，没有神什么都是假的，但是神在，所以就有一切的意义。第七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上遮掩约柜和抬约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当然这是写的时候是还在那里，今天早就不在那里了。神没有让约柜留下来，神没有让任何的圣物留下来，神没有让十诫的石板留下来，都是我想对我们都有好处，因为我们如果还有这些东西在的话，我们不免把这些东西圣物化，膜拜这些东西，因为看起来很神圣很稀奇，其实圣殿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如我们重要。我们是神圣殿的重贵重的器皿，我们侍奉神，从靠着主的恩典，用心灵和诚实侍奉神，神就喜悦，也就见证了神的荣美。感谢主啊！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诗班还有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如果不能让我们心中敬畏上帝的话，那些音乐那些装饰也都是虚空的了。好，这个约柜里啊，第十节，约柜里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这两块石板呢，有人说是十诫的前四诫和后六诫，前四诫是一块石板，后六诫是一块石板，前四诫是对神的，后六诫是对人的。那么石板就是上帝的诫命，是分两个部分，对人对神的。也有人说这两块石板是一式两份啊，就跟我们现在签约一样，一方拿一份，格式完全一样，要以后万一有什么纠纷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的底本都是一样的。好，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这是希伯来书引耶利米书里面的话，就是神在末后日子要与我们立的约，那个约跟旧约的时候是一样的，内容都是你要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内容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新约里面，因为耶稣的死复活圣灵的降临，使我们能够遵守主的话，不像旧约的时候这个上帝的话是

河烈山的时候，摩西放了两块石板，那么当时呢，所有的祭司都聚集了，并不分班供职，这是一个集体一起来敬拜上帝的庄严的隆重的场合。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10个祭司吹号。这我们再一次说，非常庄严、非常隆重的啊，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殿。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的、敲拔的、用各样乐器的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耶和华本为善，他是本质是良善的，这个良善是如此的良善，也包括了独一耶和华。不仅良善，而且只有耶和华是良善的，不仅只有耶和华是良善的，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云充满是表示耶和华亲自降临，显出他的荣耀。那么这是一个最庄严隆重的事情，那么但是也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神是这样的圣洁，当他用圣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圣洁，就自讨苦吃了，甚至是讨死了。这个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云充满了圣殿，那么这个太神圣了，以至于14节说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那么太荣耀了，即使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这个遮盖，我们还是很难承受得了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权柄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教会里面，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洁净我们，使我们不但不怕上帝，我们是爱上帝，我们是喜悦上帝的道路。神的一切丰富的恩典都在他的教会里显出来，我们非常的感恩啊。这里这个圣殿完工了，然后把约柜和一切的东西放进来，一切该放进来放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落成并不是说教会的桌椅、灯光、音响、建筑这些东西完成了，并不重点不在这里。这些东西完成了，而且有最好的这个音响、最好的这个合唱团，那个也不表示工作完成了。那个合唱团音乐还有装饰，都指着一件事。就是上帝是尊贵的，上帝是独一的，要单单的敬拜这位上帝。那么从任何一个教堂的设立、教会的设立，都应该牢牢记住这句话。不是我们把环境弄得很圣洁，以至于神来我们中间，是神把环境把我们弄得很圣洁，以至于神乐意住在我们当中，神乐意把他自己的尊荣显出来，而且他不嫌我们脏，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话、他的灵、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好，圣殿的完工啊，是非常的神圣。圣殿的完工是让我们想起会幕的完工，在旷野里面，会幕就像圣殿一样。会幕很简单，会幕不像圣殿那么金器银器的设备来充实圣殿。看起来好像可以存得久一点，可是帐幕存多久？帐幕是海狗皮造的，帐幕能存多久？大概是在沙漠地方，在那个常常被日晒的地方，可能存个10年20年吧。那么所罗门建的殿能存多久？可能100年200年吧。但是人间人手所造的一切，哪一个能够永恒的存下去呢？哪一个能够永恒的被使用呢？这个圣殿完工了，把圣殿里面的这些约柜啊，还有什么圣器皿放进去，是很神圣。但再一次，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神看重的还是我们人，我们神的儿女，是神圣洁没有瑕疵的器皿，我们非常的荣幸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历代志下第五章，那么也看一点第六章啊，就是约柜放进来以后，等于上帝本尊进来了，因为约柜里面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显出来了，我们要遵行，而我们有这个律法又遵行，那真是有福气，真是有福气的名。但是如果我们不遵行，那就是有祸了，那就有极大的祸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预告的是幸福快乐的，就是祭司啊还有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这个发声呢讲出来信息就是耶和华本为善，他本质是善良的，他本质是美好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的，所有的美善都要来自依靠耶和华，蒙耶和华的怜悯，别的都不是，都是过眼云烟。

云烟不是能够永存下去的。在耶和华和他的这些器皿进到圣殿的时候，那个有荣耀，就是云充满，那个荣耀强烈到一个地步，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么在圣殿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唱诗赞美主吗？是很重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献祭吗？这很重要，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殿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到神的殿里，到神的家里，到教会里面，我们听神的话是很好的，我们颂赞神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的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跟神交通，把心思意念沉迷在神的面前，这是伟大，这是尊贵，这是荣耀的事。这个是在第六章会多讲一点，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哈，就是所罗门为民祝福，为民祷告。那么所罗门当然是非常高兴，他有这个荣幸为耶和华建殿。那么所罗门说，他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也许我们不会常想这样的话，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这好像太负面了。耶和华住在的地方应该是光明的，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应该是充满神的光，象征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一定有光，有真理，有生命，有智慧，在他的话里面，在他对他百姓的教导里面。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就是耶和华的行踪，耶和华的做法，人不能探测透顶，人可以猜，人可以根据所有的启示来说神有什么样的，可能有什么样的作为，可能有什么样的举止，但是那只是我们预测的。那么神在约柜进入圣殿的时候，神其实就已经显出来说，以色列人，神要的不是你们的这些奉献的金钱，不是你们这些奉献的时间，而是你们这个人。我们人奉献给主，神就做奇妙又奇妙的工作。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曾经住在，他必定住在幽暗之处，意思就是，神即使把自己启示出来，把自己的律法启示出来。对人来讲，人还是不能彻底的洞悉上帝的心思意念啊。然后耶和华是住在幽暗之处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非我们所能探测透顶的啊。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但是我建造了殿宇，做你的居所。你现在跟我们同居同住，显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你也拣选我们可以跟你亲近，可以来亲近你。人非圣洁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这么污秽的人怎么能够亲近上帝呢？因为上帝使我们洁净，上帝用圣灵，用他的话，用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代替我们受刑罚，洁净我们，代替我们承受犯了律法所要承受的那个处罚。我们感谢主，耶和华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就是他的旨意我们不能透彻，虽然我们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明白，他的旨意是要我们爱神爱人，他的旨意是要我们良善，他的旨意是要我们传扬福音见证主，这都是上帝所显出来他的美善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把上帝请到我们当中，把圣灵请到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遵行他的话，使我们可以喜悦他的道路，使我们可以在遵行他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上这条窄门小路，而是得救通往永生的，是神喜悦的啊！这是基督徒非常满足的地方啊！这是基督徒非常高兴的地方。耶和华是住在幽暗之处，意思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们不能完全彻透，但是上帝已经差遣所罗门来建造殿宇，建造神的居所，建造神永远的住处啊。在历代志下第6章第4节第3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

跟神讲话，他也跟人讲话。他跟神讲话，领受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典，他再转脸把这个恩典给以色列会众，就是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啊，这得到祝福是站立，这是一个恭敬的表示。嗯，不管是坐下或站起来，都是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对上帝的归荣要给他。那么在第六章第四节，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哎呀，他什么时候不当被称颂？他随时都应当被称颂，他随时都应当被赞美，他随时都应当被感谢，因为他随时都发出我们不配得到的慈悲爱我们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得到了我们就颂赞他，我们得到了我们就分享给别人，我们得到了我们就感谢他。愿我们在每天的日子中，我们的态度总是有个感谢的态度。不要像诗人一样，除了感谢的态度以外，他们能够做的常常就是就是对神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能说敬畏，因为莫名其妙就不是敬畏了。世人对神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知道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他们应当知道，神如果不是他怜悯的话，我们都要灭亡，我们都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当主把他的律法给我们的时候，主把他的祭司给我们的时候，不仅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而且我们可以去遵行，而我们一定遵行不了的，因为我们是罪人。而我们遵行不了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那只是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赎罪的方式。那我们也知道，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来赎我们的罪，这是很荒谬不合理的。神也是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需要背负我们的重担，神的儿子需要背负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重担。那么所罗门需要在献殿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跟百姓讲清楚，所以我们在第五章圣殿完工了以后，就要把约柜，就是律法抬进来。把律法抬进来以后，那么我们也要述说，跟摩西一起述说，上帝对我们美好的工作，对我们美好的恩典是哪些。我们不断的因为上帝奇妙的工作，敲把鼓瑟弹琴，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实在太伟大，神实在太美善了，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做这个工作。那么所罗门也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赞美主的时候，除了唱以外，他也述说，他也祷告，他的祷告也是讲道，他的讲道也是祷告，把他心里的话讲在神的面前，把他心里的话传递在他的百姓的嘴中，让神知道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尊主为大，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把主的恩典显出来。那么所罗门在把圣殿落成的时候，把约柜抬进去的时候，把约柜借着利未人祭司抬进去的时候，他祝福大家，他说上帝是多么的美好，上帝对我们有多么的美好。上帝本来是住在幽暗之处，意思是他的作为我们不明白，他的作为我们只知道一定是伟大的，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那么没有关系，我们逐渐会成长的，我们逐渐在圣殿里面会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越来越荣耀主的名。那么所罗门就对神说，祷告就是对神说，他对神说话也对人说话，对神说话就是祝福，那对神说话就是祷告，就是建造院宇，为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然后他跟神讲完的话，就再转180度往转脸为以色列的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站在就都站立，这群以色列人真是有福的，上帝把他律法给他们，上帝也把行过这样律法的领导，那么也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服侍上帝，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敬拜赞美上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

0: 在我们当中有云充满，就是有你的荣耀。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充满了神的殿，我们就更加的恐惧战兢，但是也欢喜快乐的赞美你。恐惧战兢，因为你是轻慢不得的；欢喜快乐，因为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给我们在空中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十到第六十，我们再来读一次。基督是纯洁，所以对基督有这款愿望的人为自己保持纯洁。人犯罪是违背上

帝的律法，因为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定在基督显现是要除去人的罪，不过伊本身无罪，甲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未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的人唔捌看起基督，嘛唔捌伊。咱昨昏特别咧讲到爱备班，这个纯洁功课爱备班，甚至保持，因为咱知有一日要甲主基督三见面，所以咱伫咧保持备班纯洁的时阵，伊煞接落咧讲到犯罪，甲未犯罪，这是咱的一个标准，嘛是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唔通受迷惑，唔通啊啥去唬人，安尼甲咱扭曲，那呢，咱才会当保持纯洁。所以纯洁的功课爱备班，纯洁嘛就爱继续。爱保持，咱看到中文圣经讲，因为咱就爱亲像基督的纯洁来洁净家己。现代代语讲就爱家己保持纯洁，也就是讲，这个在讲到迄个保持的功课，保持的功课。就要甲咱讲到，伊是一个继续进行的功课咯。啊，倘好，互咱保持，无论是咱信仰对真理的纯洁，生活言行举止、伦理道德的纯洁，拢同款。约翰伫这个所在，伊对伫两方面拢有提醒。第一方面，咱知影，伫个信仰的淋巴中间，圣经一本，金句一句，但是达人的领受，生活中间所显明的感动加实践，爸爸讲，这都是约翰的提醒的。两千年前，通大兵队的功课就是假先知、假教师的讲到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真好的人，但是非常的理性、真高深学问的讨论，让人知影，那是上帝都无可能变做人。上帝跟人未结连到底，因为人会败坏，人这个身体就是开了后只剩灵魂而已，所以上帝未变做这个会败坏的犯罪的临家对落这个人的身体，所以因无要承认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上帝进入人的中间，因拒绝，因否认无承认这项。约翰也好，彼得也好，咱看到特别包括保罗，因的新约内面的批信，拢是要强调这项。耶稣是基督，伊已经来，已经死复活，所以这个复活够死的，才会当洗清咱的罪。那安呢？咱点滴基督的人，咱属的圣父上帝，伫圣子耶稣内面，咱就要注视看耶稣。这个纯洁的生命和环境，咱若自身在那看伊，咱的确都要

持守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约翰在讲到这个纯洁的真理在生活中间会实践出来，就亲像耶稣基督给咱的命令，恁就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恁若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这个款式，别人正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所以在讲到要保持持守纯洁这项，你跟咱讲到两方面，内在这款的信心无动摇，唔通去互讲一个，啊，你就跟人去，爱会记得坚持起头所领受的信息。耶稣基督是救主，上帝和世人国外的大关联已经显明，咱所信的就是这，所以当咱信耶稣是主，咱得到会当在上帝面前徛一条，咱相信上帝的大关联，咱就会当日日得到换新。这个就是保持纯洁，然后这一点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间得到操练，得到装备，不是困一迷了你就变做一个人，不是，但是有真多功课在这中间一日一日的操练。所以约翰提醒我们，无一个人会当超越法律、律法这款道德的标准，无一个人会当讲伊做的这些代志。如果那伤害别人，未来阿嘛不会伤害家己。所以其实要安怎会当亲像主耶稣基督，迄条爱变做你日日。反省日日进步。有一个老师讲，进步同好的检验就是顺服，要看你是不是有进步，有较好无？其实是看你是不是有顺服。顺服比谦卑较好了解，较好具体。谦卑是所有的人咱拢知影爱谦卑，但是所有的人拢无法度谦卑，咱拢会意识到家己真谦卑，意识到家己有咧学习谦卑，这本身就是骄傲。但是顺服，都会当看出你是不是有进步。不管生命的进步，对这个世界明白的进步，就敢好亲像学术、理论、科学、AI， 哇，大家拢感觉伊诶同准、同好。但是当大家斗阵参详一项代志的时阵，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听别人的意见，听大家共同的决定？这个顺服表达出来你。在这个 AI 的时代是进步的，你若不爱顺服，你说哇，我自己出来，我自己来去创设我一个那个新的东西，这样你是又倒回去自我中心的中间。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在咪空中今仔日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基督是纯洁，所以咱就要洁净家己，唔那爱避难，佮就要保持。所以伊伫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安怎看？就看到甲基督密切关系的人未犯罪，无基督的人就会犯罪。所以伫这款的中间，你甲基督到底你住伫基督内面，同明显的就是你的顺服，你的对这个环境，对基督做中心的这个群体中间，你也学习，你也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你可能还有自己很好的意见，很强的观念，也不过因为点在上帝的家，不是一个人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在这个信仰的大家庭，我们常常说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国家要去看到基督做主啊，这都不是用个人，用这两个人，用这个所谓的属灵领袖来做决定。要安怎经验到这个属灵的领袖领袖的意向，经过大家的祈祷有形成共识，咱拢会当看到是对上帝遐来，所以。大家角色拢真重要，但是同重要的就是在基督内面互相顺服。所以当人若进步的时阵，唔是咧讲为着家己会当争取搁较大的利益，得到搁较多。今仔日咱踮伫二十一世纪已经经过四分之一，咱。已经反省足久啊，成百年来的反省，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发展？人踮伫个即款的发展的过程，安尼叫进步吗？所以咱今仔日会听到真侪人讲，哇，佮即个时代实在足进步的，台湾实在足进步，讲到进步。是讲啥？第一，你的享受搁较方便，搁较紧，速度搁较紧，要爱什么物件，手机摕来。

通者的有，这叫进步。第二，就是你四周围空间所看到的设备、公共建设，是不是有文化，是不是水一回事？但是让你更加方便，让你更加紧。咱拢用人家己的满足、方便、紧啊，满足你的需要来看这个进步。地靠在伦理道德顶头，咱嘛含落伫个满足家己的需要欲望中间，有时嘛甲这叫做进步，亲像婚姻的关系，当人能用家己做中心的时阵，这个婚姻的欲就进步。未堪的一个打击，还是未堪的一个酸言酸语，因为无信任、无真理、真实的迄中间。虽然看到今仔日这个世代，伫婚姻关系、家庭的观念顶头，有影爱真大的反省，但是。有一挂人讲，这叫做进步。咱看到这是一个在咱生活中间大的功课。当人伫犯罪、满足家己的中间，就无上帝。所以上帝话基督的纯洁，甲咱讲，罪是啥？罪就是干那咩？满足自己，所以法律如法对你来讲就无什么意义。你也去破坏掉遐个，你嘛无感觉，这有什么款大不了？是用自己的欲望来代替上帝如法，犯罪行为就出来咯。什么叫犯罪？原来是顺服上帝。变作不爱插上帝，所以约翰嘛，甲咱提醒，咱人煞变作罪的工作啊，罪想尽办法要将基督所做，是伫一个顶完成的救恩要甲毁掉，因为人煞无去重视迄，无去看到基督。纯洁羊羔的赎回者，所以人犯罪就是在对抗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人犯罪就和基督未来这项代志受搅扰、受阻挡。所以约翰特别跟咱讲，为什么罪的存在？那是因为人未当保持待在基督内面。咱常讲爱被办，被办以后，你开始进行，在进行的中间，爱继续保持。人若无法度甲基督完全合一的时阵，就会犯罪。虽然在讲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恩光。今仔日基督已经为着咱来完成这个救恩，咱若要点的基督，咱嘛应该爱点的基督。那安尼，咱就要学习日日更新。甲主三同行，未犯罪，无表示咱无犯罪。大意咧，只甲咱讲，咱有软弱，咱有有限。伫这款的软弱有限中间，事实上，咱日日拢有可能会犯罪。但是咱爱保持点滴。基督内面知影，我若继续伫基督内面，我会当未犯罪。

是讲咱无犯罪哦，有缘有可能唔拄好一句话，佮伤到人，倒转来点伫基督内面，咱认罪悔改，知影主基督要予咱新的生命，保持未犯罪，往这个目标来跑走。所以呢，安尼，咱就知影，罪就是对撒旦来的，啊，伊伫起头都已经来啊，所以咱都爱骨卡，予咱会当伫个基督内面来对抗、面对罪的工作，时时刻刻用各种的方法，予你对圣经画面的话、对真理的误解，予你对日常生活中间满足自我中心、满足家己的欲望来犯罪。耶稣基督的纯洁要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赢过死时的关系，邪恶的势力，你会当帮助我，互我顺服，嘛通好保持纯洁来得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约拿书第2章的1到10节来思想

头庞大的座头鲸一口吞进嘴里。阿德里安事后向媒体表示，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幸好那座头鲸把阿德里安吞进嘴里，在几秒钟后就将阿德里安吐回冰冷的海水中。阿德里安因穿着救生衣而浮出海面，最后由他父亲带他回到岸边。旧约先知约拿也曾被大鱼吞入腹中，那时他违背上帝的命令，不肯向尼尼微人，就是以色列的仇敌，传讲悔改的信息。于是他登上一艘船，朝着与尼尼微城相反的方向航行。当这艘船遭遇狂风巨浪，约拿就劝船上的人将他抛进海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后来约拿从逃避上帝转为呼求上帝，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上帝听见约拿的祷告并拯救他。接着约拿前往尼尼微传讲上帝的话，而尼尼微人也悔改了。若上帝能听见约拿在大鱼腹中的祈求，那么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上帝也能听见我们并拯救我们。与其逃离上帝，不如在祷告中归向他，当我们呼求他，他必垂听。为什么有时候您会想逃离上帝呢？今天您可以如何转向他，向他求助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因为唯有主能够拯救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约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呼求上帝。圣经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对于约拿这个人，读圣经的基督徒都知道他的故事，尤其是对于他三日三夜在鱼的肚腹中，他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许多不相信主的人，当他们读到了约拿这个故事，他们认为这是个励志的故事，是个鼓励人的故事。他们认为所有的恶劣环境就像是鱼肚子里，就像是约拿进到鱼腹当中一样，那个环境我们需要有勇气来突破它。所以不信主的外邦人讨论这个问题，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励志、我们的勇气、我们的盼望。他们并不相信这个神迹，所以他们并没有借着这个故事认识上帝，是非常可惜的。但是根据多年以前的读者文摘，他们曾经做了一篇详细的报道，是根据一位获释的报道。他说这件事是由两位科学家，其中一位是帕菲利，是巴黎的科学版的编辑，他经过细心的研究过。另外读者文摘也登载了在1981年2月有一条普京船叫做东方之星的，他们荡漾在福克兰群岛的海外，船员看见在三里之外有一条巨大的抹香鲸，于是他们放下了两艘小艇，过不久其中一位鱼叉射手射中了大鲸，第二艘船也攻击那条鲸鱼，但是却遭受它尾部摆动，于是翻了船，船中的水手们全都落入了海中，其中一位溺毙了，但另一个人叫做巴特利 James Butler 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鲸鱼被射杀后，水手们开始动刀斧分割鲸脂，就是鲸鱼的脂肪，他们工作了整天，并且到了半夜还工作。第二天他们在鱼腹的部位装置了滑篮，要将它吊上甲板，水手却因为腹中有着某种东西间歇性的发出生命的讯号而大感震惊。他们发现失踪了的水手竟然在其中卷曲而且昏迷，他被放置在甲板上后，用海水将他洗刷了一番之后逐渐地苏醒了。三周之后，他从这一次的震撼中完全地恢复过来，而且重新挑起他的职责，他的脸、颈项和双手被漂得死白，看来就像是羊皮纸一般。巴特利证实他很有可能被困在这座肉屋之中直到饿死，因为他是由震惊过度而昏迷的，并不是因为缺氧。好，说到这里，我们先来认识约拿这个人。约拿他名字的意思是鸽子，象征着神给约拿的使命是要他像鸽子一般的飞出去传扬和平的福音。但是约拿是一位先知，从他先知的眼睛他可以看得很远，他看到那个尼尼微是亚述的京城，将来亚述会苦待以色列人，所以他不希望将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免得他们悔改了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亚述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国家，先知约拿希望他们被神消灭，所以他不要传福音给他们。可是神的心和先知的心意完全不同，于是先知逃走了，他逃往他市的那条船刚好与去尼尼微的方向相反，可是我们的神并没有放过约拿，神为他预备了海中的大风浪，也为他预备了一条大鱼，并且鱼将他吞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的主耶稣也证实了这件事，在马太福音12章的40节，主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的经历是预表了基督的职事，这是职业的职。在41节主耶稣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当然是

比约拿大，约拿是神的仆人，约拿受差遣往尼尼微去传神的话，基督受差遣到人间来，他自己就是神。尼尼微人应有人传神的话而悔改，可惜主耶稣亲自来向他那个时代的人传讲神的话，却不相信。于是主在马太福音12章的41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1-10节先知的祷告。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约拿开始悔改。我们不知道约拿为什么会悔改，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从约拿的祷告里我们可以看得出，约拿他所关心的不是他的死还是他的活，他最关心的乃是他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约拿不要神，当约拿背弃神的时候，约拿没有问题，他高高兴兴地背弃神，因为他觉得造反有理，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当他被丢到鱼肚子里面去的时候，约拿开始感受到神在管教他，约拿开始感受到神向他转脸了，约拿感觉到神好像不喜欢他。这个时候约拿悔改了，所以他从鱼的肚子里面开始祷告。很多时候神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要管教我们，要把我们陷到一种光景的里面，是我们只有在那个痛苦的里面，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才会真正的愿意悔改归向神。相信约伯被鱼吞到肚子里之后，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在鱼肚腹中他发现自己仍然是清醒还活着，就知道神必定会拯救他到底。于是他向神发出感谢。在约拿的祷告中，我们发现他应当是十分熟悉诗篇，因为祷告中多有真用。约拿对神的祷告是很诚实的，他将自己心中真正的感受向神诉说，因着他的真诚，所以他的祷告神来倾听了。他是坦诚地告诉主说，深渊是怎样的围住了他，他心中所感受的是恐惧。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见他的祷告，约拿不只是知道他是落在了极大的痛苦的里面，并且约拿在祷告中他向神悔改，他愿意承认他是一个被神所弃绝的人，他愿意承认他错了，他愿意承认他需要悔改来归向神。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的条件，任何的资格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若是有人以为自己还有什么可夸口的，那么这个人来到了神的面前，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是有点了不起，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得到神的怜悯。相信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会发现自己无论做了多少的好事，神都不会悦纳他。因为当一个人在叛国的时候，无论他捐了多少钱，造了多少的桥，修了多少的路，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不能够接纳他，您说是吗？同样的，一个人如果背叛上帝，无论他在人间做了什么好事，神也照样不能够接纳他。所以人到神的面前必须常常记得一件事，我们只能够仰望神的怜悯，我们只能够求神来悦纳我们，怜悯我们，让他的恩典慈爱临到我们。约拿到神的面前他悔改了，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就是单单的来仰望神，仰望神的圣殿，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惠的神。约拿的祷告中还有一点非常的宝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约拿虽然在痛苦的里面，但是因着他的信心，他会开始把感谢归给神。他在那里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我们看见约拿他虽然没有被拯救出来，那个时候约拿也不知道神会不会把他拯救出来，但是约拿自己知道一件事，
他以

已经蒙了神的拯救，所以他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神。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我们最需要的还不见得是神在外面的环境当中给我们做了多少的改变。今天我们在祷告的这个功课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是神在他的恩典里救我们这个人脱离了罪恶，脱离了世界的吸引，脱离了肉体的吸引，脱离我们自己老我的骄傲。感谢主，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真是献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会祷告，约拿还会认罪悔改。他不只是有信心，他不只是会感谢，而且他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我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在他的整篇的祷告里，他没有跟神要任何的一样东西，可是他却能够在他的信心中间能够看见神是一位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他能够看见神是多么愿意的接纳他，并且他明白一件事，当他蒙了神恩典的时候，他就应该要侍奉神。虽然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他没有什么办法，他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可是他会做一件事，就是将嘴唇的果子先献给了我们的主。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口祷告以先，我们的神都已经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的祷告要用心灵和诚实，千万不可以用报告的方式来祷告，甚至有人用讲道的方式来祷告，这都是不合格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约拿的祷告成为我们祷告的典范，而祷告的目的不是跟神要什么东西，祷告的目的那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密。接着我们看约拿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讲出这么一句话，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启示，就在鱼的肚腹中，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用真诚向神祷告，他要来亲近神，神就启示给他救恩出于耶和华。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神的救恩借着他的儿子临到了人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尊重神，更要感谢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恩泽大地，尤其是要赦免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拯救我们，呼求你，你必垂听。感谢主总是救助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归向他，神就将我们视为他的子民，并且是我们的好牧人，从今时一直到永远，要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0: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5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天气都较为不稳定。在今天有低气压并且是有锋面的接近，各地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中午过后，对流的发展旺盛，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强对流容易伴随雷击还有强阵风，因此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稍微有所下降，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天气较为闷热，因此外出还是要请多加补充水分。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从明天晚间开始到下周一，将会持续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中南部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容易会有降雨，各地在中午过后也容易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因应美国301关税，我国将禁止输入强迫劳动货品。中国时报，台积电年涨 1.5 倍，魏哲家表示请继续买。自由时报，赖清德谈64，呼吁中国承认真相，期盼北京正视历史，开启和解与对话。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课征台湾301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更指出，台湾没有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不过似乎正在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

禁止这一类的商品。对此，行政院在昨天表示，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个国家之一。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这也是我国首度采取这项措施。根据了解，台美在对等贸易协定 ART 当中是达成共识，有关美方所采认的强迫劳动商品，台湾将依循国内程序采认之后禁止输入。具体做法上，劳动部将与经济部国贸署组成我国禁止强迫劳动审定会，后续将在贸易框架下来订定子法，针对强迫劳动货品的定义与禁止输入等细节作出规定，将劳动人权对其国际标准，阻绝低价强迫劳动商品流入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执行秘书许崇清则表示，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在今年2月13日发布了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还有管理移工，并且已经将就业服务法修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全面严禁留置劳工的身份证件还有扣留劳工财物，未来也将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劳工，优化仲介评价制度，提升外籍远洋船员等有关的劳动保障。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昨天举行股东常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指出，过去一年公司股价飙涨超过有 1.5 倍，也承诺今年的现金股利至少配发24元，年成长超过三成。也有去年末相信的魏哲嘉的小股民表示，朋友靠着投资台积电赚到了新房的头期款。对此，魏哲嘉也欣慰的建议请继续买，同时强调明年表现预期会更好，承诺对股东的回馈绝对是只升不降。魏哲嘉指出，受惠于人工智慧的大趋势带动的结构性需求，台积电先进制程产值占比已经达到 74%， 推升了在去年合并营收与每股的盈余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进而带动公司股价从去年股东会当天的950元一路冲上股东会之前的2425元的高点。在股东会中也通过了三项议案，其中公司章程在修正之后，董事会的席次上限将从原本的10席提高到12席。魏哲嘉也指出，董事会主要是找对公司有帮助的人，因此并不会限制性别或是国籍等。另外，台积电的用电一直是各界关注的议题。魏哲嘉坦言，确实使用了全台湾将近 10% 的电力与大量资源，但目前所支付的每度电费也是全台湾最高，并且是远高于台电的成本，实质在帮助台湾的民生用电减轻负担。同时，台积电也贡献全国大约 25% 的整体税收，未来将扩大绿能的投资布局，并且全面承担厂区的公安责任，将获利更多是用在于加强社会责任。至于在员工分红的争议，必须要与社会配合以及同行比较，同时也要加重对台湾社会的责任以及贡献。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六四天安门事件在昨天届满37周年，总统赖清德昨天也在社群平台以中英文发文，呼吁中国正视历史，承认真相，并且开启和解对话。赖清德强调，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并且以对待青年的态度对比指出，民主台湾正倾全力来投资下一代，而不是使用暴力监控来扼杀年轻人的梦想、抹去意见。而在37年前的6月4日，是有数千名满怀理想抱负的年轻人，却在北京的街头、还有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遭到军队、坦克无情的射杀与碾压。当年被射杀和碾压的，不只是参与民主运动者的生命与青春，
更是

中国一整个世代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与实践。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应该是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且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赖清德强调，他深信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土地大小、武力强弱，而在于人民能否自由、能否被尊重、能否安心地追求自己的人生，让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都能够参与公共决策。当真相仍然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台湾会继续努力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因为一个尊重人民、守护自由、实践民主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国家。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过去有太阳花女王之称的刘乔安，因为涉嫌侵占、诈欺、毒品等案件，遭到5个地检署通缉，在2019年潜逃到美国。刑事局与美方的执法机关合作，在去年1月22日在美国波士顿一间饭店将刘乔安逮捕，经过了一年多的行政还有司法程序，在昨天晚间将他是押解回台。刘乔安在美国期间仍然在从事犯罪活动，包含向台湾的演艺圈贩售毒品。刑事局后续将厘清他在美国涉嫌跨国运毒的犯行，同时今天将移送到新北地检署。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引发北京不满。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6月1日开始编队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巡航执法。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在昨天首次公开表示，日菲此举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到台湾东部还有太平洋一带，军舰和飞机也都已经出入钓鱼台还有巴丹岛附近的海域，因此周边国家要增加合作，包含台湾也增加与日本和菲律宾的合作，将有助于第一岛链的和平。同时他也重申，台湾对于日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表示欢迎。海巡署署长张忠龙在昨天则是态度强硬地表示，任何国家如果企图在我国的海域诉诸管辖权，海巡署定将坚守立场，在第一时间一概驱离。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陆委会的最新统计，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失联、遭到留置盘查或者疑似遭到中共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是累积高达有361人。在今年5月就有3名从事宗教活动的台湾民众前往中国之后是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拘禁，而实际上也还有更多没有通报的黑数。中共在近年来是持续增修国安法令，在2024年发布了惩毒22条意见，加以中共司法程序的不透明、膨胀的国安定义以及扩张司法管辖范围，都严重的威胁到国人前往中港澳的人身安全，并且在每个月都有相关案件的发生。联合报政治新闻，传出美国邀请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本月下旬率领跨党派的立委访问华府。一名美国在台协会的发言人回应媒体的询问表示， AIT 鼓励美台立法部门拥有强健的关系，而这可以透过经常性的互动来得到强化。包含美国国会以及 AIT 也都表达了对于韩国瑜及其他的立法委员在强化台湾防卫的议题上是持续追求跨党派共识的赞赏，如果后续成型，预期将能够与美国参议院还有众议院进行交流，并且能够搭乘长荣航空在6月新开的华府直航班机回到台湾。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持续呈现边打边谈的态势，因此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

0: 资金回流到美元资产，再加上台股市连日创高之后出现获利了结的卖压，外资是转为卖超并且汇出资金，也影响到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盘中一度是跌破了 31.5 元的关卡，最后是收在 31.46 元，贬值了两分，成交量是 27.12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重挫了 781.7 点，收在 45,677.46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 931.57 亿元，其中外资也转为卖超，金额达到有 756.85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捷克参议长韦德奇在昨天率领30人企业团前往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连同国发会主委叶俊贤两大财经首长也在现场等候并且迎接。叶俊贤更在会中宣布将推动5000万欧元，大约是 18.3 亿元台币的捷克加码方案，给予台湾企业金援，以增加到当地投资与技术合作。国发基金是在2022年拨出了2亿美元成立了中东欧投资基金，另外有10亿美元是中东欧融资基金，给有意前往中东欧设厂或是投资的台湾企业，以及来到台湾设点的中东欧企业借贷，来促进两边的产业合资技术合作，主要以台湾优势的半导体生医对接中东欧在雷射资通讯以及生技等方面的强项产业。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捷运文湖线在近五年来的投诉件数是高达有1381件，也居于各路线的总数有三成之多，仅次于板南线的1438件。如果以载客的数量相比，文湖线的投诉比例是相对偏高，乘客所反映到的投诉内容则以车厢有440件最高，其次是班距过长有210件，太过拥挤108件，温度太热有100件，再来还有噪音故障以及误点等。而对于议员的相关质询，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表示，市府已经与辉达合作，要透过 AI 针对文湖线的月台人流分析，将乘客候车状况量化，同时精准地缩短尖峰人潮的疏散，优化尖峰时间大型活动期间的班距等相关议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院长卓荣泰指示要重惩毒驾等三个面向的策略，以及14项的措施来作为因应。除了毒驾致死的刑责将会提升，制造或是运输依托米纸，也就是丧失烟弹，最重是可以判处死刑，而毒驾致死将终身吊销驾照之外，如果是拒测在首次可以开罚27万元，相关修法将在六月会陆续提出。而对于毒驾事件频传，有部分原因是归咎于电子烟的取得容易，因此卫福部也说明，考量到现行的烟害防治法，虽然已经针对使用电子烟的行为定有处罚的规定，但对于持有的行为则是还没有明确的管理机制，已经将持有类烟品及其组合原件纳入到修法的重点，规划在未来除了可以依法没入之外，并且持有电子烟是可以处30000元到100000元的罚锾。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在昨天开打，是相隔了27年再次上演的马刺队出战尼克队的总冠军赛的戏码。在下半场一度落后到14分的尼克队，靠着布朗森在末节独拿13分，其中还包含在最后37秒的高难度中距离进球，由尼克

队最后是105-95逆转击败了地主马刺队，在今年的总冠军赛是率先抢下首胜，并且也是季后赛的12连胜。布朗申攻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唐斯也有18分以及12个篮板，马刺队则是以文班亚马26分还有12个篮板最佳，不过却也发生了多达有6次的失误。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的日籍巨星大谷翔平昨天是再度展现了投打二刀流的全能身手，他在做客响尾蛇队主场的赛事当中是挂帅先发，不止在投手丘上缴出了6局无失分，还飙出有6次3振的优异表现，同时在打击区方面也是毫不手软，单场就敲出了有3支安打，还有2次的保送，也帮助道奇队最后是以7-0击败了响尾蛇队，而投手大谷则是拿下本季的第6胜。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女子网球选手梁恩硕在近期的表现亮眼，携手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是再爆冷门，在昨天的比赛是以6-4、6-4扳倒了第13种子来自于法国地主队的梅拉德诺维奇以及加上中国的选手郭涵玉的双人组合，台日联军是勇闯女双4强，梁恩硕也在大满贯的女双首秀继续写下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另外是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昨天在超级1000系列印尼羽球公开赛的16强之战击败了来自于香港的好手伍家朗，收下了8强的门票。台湾一姐邱品倩则是在女子的16强之战击败了来自于泰国的欧帕尼普，收下对战的首胜以及8强的门票，也追平她个人在超级1000系列当中的最佳成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昨天是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一带的游客人潮如常，但是在天安门以及长安街的周边是戒备比较严格，包含武警跟黑衣的保安人员是密集部署，查验证件也趋于严格。在搭乘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必经的1号线列车上，乘务管理员则是随车机动巡逻，部分路段的天桥是再度出现了看桥员的站岗，两人为一组来监控天桥，防止四通桥事件的再度发生。另外64受难者的家属则是首次被禁止前往北京的万安公墓来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在以往是例行的悼念仪式，家属如果要祭奠必须要避开6月4日，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单独报批，在获准之后是由警察陪同前往。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近日发布了有关产业补贴的相关报告，内容指出中国大陆的企业所获得的补贴最多，在汽车、太阳能、造船还有钢铁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的全球市占率有将近60%都可以归因于来自于国家的补贴。而对此中国大陆商务部在昨天声明，在这个报告当中所谓的补贴是缺乏了统一的衡量标准还有统计口径，脱离了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的共识，同时是把中国大陆的企业在全球市占率的增加原因是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了补贴，忽视了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反复运算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因此要敦促经合组织要以客观中立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的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讯息，避免把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了自身的信誉。自由时报新闻，第18届海峡论坛将在6月13日在厦门举行，中共邀请了台湾的有关政党代表参与，国民党将派副主席张荣恭率团出席。而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宣布，
禁止中央机关还有地方政府的人员参与相关活动，因此根据

据了解，台东县县长饶庆龄是已经向移民署申请前往中国，但政府将不会核准。关于今年是首度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梁文杰表示，现在中华民国公职还有公务人员去中国都需要经过准许，因此凡是要跟陆委会申请参加海峡论坛是一概不会准许。同时梁文杰也说明，这当然也是因应中共在目前对台湾的渗透行为。海峡论坛是众所皆知，来自于中共最大型的对台融合统战的平台之一，政府也当然对此要有所因应。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韩国在6月3日举行的地方选举还有国会议员的补选，在16个一级行政区当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是横扫了京畿道等12个，除了进步派的票仓湖南地区之外，也在保守派票仓的岭南地区攻下了2个广域市，包含釜山和蔚山，不过还是未能够收复全国最具有指标性的首尔市。原本在选后的出口民调还有开票时候是一路落后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候选人，也是现任的首尔市长吴世勋，最终是逆转胜对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郑院武，是第5度当选了首尔市长。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5日是抵达了韩国，预计要展开4天的访问。黄仁勋这一次访韩同样是行程满档，除了会考察韩国的人工智慧生态系统，还将和机器人新创产业、游戏产业以及大学生研究团队交流。此外，他也预计会在首尔的一家韩式烤肉店与包含 LG、 现代汽车还有 SK 集团等在内的主要企业领袖进行餐具，展开韩版的赵元宴。除了产业和学术的行程，黄仁勋也会在访问期间增进与当地民众的互动，包含他将参与由韩国国民主持人刘在熙所主持的综艺节目，并且为韩国职棒斗山雄队的主场比赛开球，同时与韩国的电竞传奇选手 Faker 来进行会面。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纽西兰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在上个月组成跨党派台湾友谊小组访问台湾，但此举引来了中国的不满，4位访台的议员是随后遭到中国禁止入境一年，但中国官方表示，如果道歉的话就可以暂缓或者是取消禁令，但是访问团之一的议员韦伯则表示，将会继续依照自身的价值观来行事，如果后果是被禁止入境中国，那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对于相关事件，纽西兰的外交部则是在昨天发表声明，表示在数十年来，纽西兰是一直有国会议员访问实行了民主治理的台湾，而这一类的访问与纽西兰一中政策并无不符，因此也对于中国首次因为这一类的访问实施禁令是感到意外，同时指示外交官员就这种不同于过往惯例的做法来表达关切。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驾舱机车最快会在年底上路，而台北市在昨天公告只能够停放在汽车格位，不过新北市则是采取较为弹性的管理方式，交通局指出已经公告从7月1日开始开放除了身心障碍者专用的特制机车除外的三轮以上的机车可以停放在路边的机车或者是小型车或者是属于大型重机的停车格当中，其中只要车辆的尺寸符合机车的车格，没有超出格线也就可以停放。中国时报新闻，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在前年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MOU， 台北市立动物园是以黑脚企鹅和上海动物园交换了小猫熊，预计会在今天晚间11点来到台湾。根据了解，小猫熊在抵达台湾之后将开始至少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措施，因此最快要到7月的暑假期间才有可能和大众见面。自由时报新闻，
桃园市发展快速，住宅建设

的量体是持续增长。为了兼顾安全品质、美学与永续，建立良好居住环境，因此桃园市政府也推动桃园筑城奖。奖项参与分成五大参选类别，分别是十层楼以上还有十层楼以下的大楼、透天住宅、公共建设住宅类、公共建设非住宅类。各类的分组评选标准在于规划设计、品质工艺、绿能低碳。另外还有加分项的是属于包含智慧住宅、可负担住宅、建筑能效等有关面向。相关报名从即日起开始到6月30日为止，凡是坐落在桃园市并且在2023年到2025年之间取得了使用执照的建筑物都可以参与比赛。自由时报新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的北流金舞台歌唱大赛本届已经开放报名，举办的规模是再次扩大，参赛资格开放给除了涉及台北市的市民之外，也将包含新北市以及基隆市的市民朋友。从即日起开始到7月15日为止，依照活动简章的规范，完成线上报名表单并且上传30到60秒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站上圆梦的舞台。相关的活动资讯还有报名规则可以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官网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啊！我们每天早上这个时段啊非常重要，上班时间8点到9点，展翅上的系列，我们是礼拜五了，所以趋势领航主题曲，大华为大家每天啊就每个礼拜啦这一天，我们来介绍各种不同的趋势。那么常讲说现在的趋势在哪里啊？那在流行界哈、啊，我们讲说这个复古是永远的流行啊，在不管是在时尚在哪些领域，可是我们也知道哈、啊，复古是有程度的复古，有部分限制的复古，你不能完全一样在照样搬上来，就像西装啊、哦，这个领子那可能是有这个大一点、小一点啊，扣子3颗、2颗、1颗、4颗啊都有。在轮流在制作的同样一个元素复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融入一些新的元素。比方现在呢，我们 AI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那人不会被 AI 取代啊。华仁勋说，这个不会用 AI 的人会被善用 AI 人的取代。但怎么样叫做善用 AI 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特别来宾啊、哦，他当过无数节目来宾，更是访问过无数的这个。